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佩斯科夫称能源停火没有新进展，泽连斯基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7年度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此次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
1: 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布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并弥补考生损失？
0: 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今年15个席位均没有竞争对手，15国顺利当选。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13号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当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有关俄乌前方的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两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2: 此前，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同一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媒体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3: 另有美国媒体披露，在9号迈阿密美乌谈判代表会面期间，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曾威胁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方可能会停止分享美国情报。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回答有关问题时透露，截至目前，美方的情报分享并未中断。
5: You are asking me if we are getting intelligence data from America.
6: 你问我是否从美方获得情报数据？是的，我们继续这一合作。此前一天的袭击，或者说夜间的袭击，防空警报确实延迟发布了，但这是因为俄方使用了特殊类型的武器。
5: Delay, but it is because of special type of the weaponry which was used by Russian side.
2: 去年一月。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出面斡旋俄乌冲突，但如今一年半过去了，和平进程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相比之前，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障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整体形势越来越复杂难解。
7: 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呢，很难完全说是某一方的责任，但是显然啊，各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一开始呢，就是希望借解决乌克兰问题，获取更多的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能源等等方面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所谓公正的立场，就导致在他参与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啊，俄乌双方都不断的以各种的利益啊去诱惑美国，或者说去和美国做交易。这样呢，就会出现美国在俄乌之间不断的摇摆，不断的去调整啊它的政策，这也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各方之间的互信啊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呢战场形势在不断的升级，而且目前尽管美国想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谈判，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之间的互信，包括战场态势，都决定了当前美国试图主导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样是很难被当时各方所真正接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李可亮。
8: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西南到江南等地正在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降雨会从西南向江汉、江南北部蔓延，强度也会加强，其中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会覆盖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大暴雨。尤其是对于湖北东南部及其周边一带来说，降雨的强度可能是同期少见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轮降雨呢，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而在北方，近两天还是晴朗居多，不过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与冷空气交汇，长江沿线及其以北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后天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重庆等地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随后的周六，强降雨会向东移动，吉林、辽宁、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都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安排行程。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的一股冷空气会从西往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的气温将会陆续的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而南方未来气温还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30度上下，尤其是华南暖热程度常年同期少见，要注意防暑。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尹奇。
2: 好的，李可亮。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
3: 公共科目考试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考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伪稿。什么是公考伪稿？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0: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9: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9: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伪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伪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伪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9: 打击防范公考伪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9: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9: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财产险产品的开发环节监管正在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将于11月1号开始实施，管的是产品开发，那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比如你想买份家财险，保险销售列出单子一看，好家伙，一份家财险主险带着7-8份各种附加险，有关系的没关系的比主险都长。再比如看广告要防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买保险也一样，保险条款本来就很长，看的人云里雾里搞不明白，免责和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更是小的需要拿放大镜，这都属于产品开发环节就要监管的事儿。即将实施的管理规定通过补充和细化监管规则，持续的强化产品监管力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监管关口前移，从产品开发源头上就立规矩画红线。比如新规明确开发的基本原则，划定了8项禁止情形，举几个例子，像一些没有真实保障、纯概念炒作的产品，像什么中秋赏月险呐、恋爱险呐、结婚险呐等等，这种以后就不能有。那些承保投机风险、试图让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利的产品，像股票跌停险等等，这种很多奇葩的险种都涵盖在了这些监管红线的范围里。再比如新规明确附加险必须依附主险，保障责任要和主险标的相关，不能随意捆绑无关保险。我们前面讲到的家财险搭售和房屋保险标的毫无关联的险种，以及像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被强行塞入无关附加险的情况，都不在新规中附加险允许的范畴。也就是说，只想买鸡块却被硬塞了个全家桶的情况，今后在财险领域是明确的不允许了。对保险消费者来说，等于帮助大家避开很多无用保障，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新规要求保险条款必须说人话。新规规定，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 免责减责内容必须醒目提示，这就精准地指向了我刚才说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问题。生活中消费者因为看不懂专业条款而引发的后续理赔争议，免责不显著消费者看不到不理解而引发的拒赔争议，以及主险和附加险条款内容冲突引发的理赔矛盾，这些纠纷时有发生。相信在新规施行后，我们会看到实实在在的改观。当概念营销噱头博出位的产品从源头上就没有了，市场竞争从价格战真正转向专业能力和服务的比拼，理赔纠纷自然就会少很多。风清气正的保险市场环境不仅仅会让广大消费者受益良多，更是保险行业回归保障初心、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能源、金属、食品工业，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几乎都建立在矿产资源的基石之上。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已经国务院批准发布。
3: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还是30多年前制定的，也就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而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
2: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本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对于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5: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5: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5: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6: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 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5: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6: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1: 新闻纵横追。

0: 连续四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
1: 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考生们来说，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面绕不开的一环，而眼下正值海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了。考试一停，卡住的不只是一场考试，还可能是一所学校一个机会。那这几天考生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有人担心后续考位，有人发愁申请进度，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0: 但如今呢，方案有了，可是考生心里的石头真的落地了吗？官方这套解决方案又能否真正回应考生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2: 已经连续四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上海考生蛋同学10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这是考试主办方应尽的义务。登录报名网站个人账户后，他发现自己考试的报名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账。
3: 因为他们雅思官方的技术原因，导致了一些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确实应该有一些补偿，也确实是他们该干的事情。我不是注册了21号的考试嘛，然后我报完之后，我账户余额应该是零，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它离我家近不近吧。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2: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4: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2: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4: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2: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5: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

0: 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1: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3: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1: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3: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然而呢，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了临床确诊的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已经痊愈了。
6: 哈夫病通俗来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的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
5: 以前啊，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究竟还能不能放心吃，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8: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

0: 了红尾鲤熟鱼，其余二人没有食用红尾鲤。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窍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0: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2: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0: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窍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0: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窍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

0: 您平时会在工作当中使用外部人工智能工具来处理工作吗？会借助 AI 工具辅助整理数据、制作文稿、优化工作流程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这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常见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担任法务的吴女士，却因为使用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1: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将公司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此案。员工使用外部 AI 工具处理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违反企业保密规定？公司可否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呢？相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3: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4: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 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5: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2: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5: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邀集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8: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扛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7: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榜首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榜首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成。
0: 今年前8个月，我。

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

0: 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太阳。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晚表示，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按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就是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3号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2027国考今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3号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7年度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此次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
1: 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布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3: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5: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4: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5: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4: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5: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4: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5: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4: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

0: 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6: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可以的。
7: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5: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你好，燕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1: 屋。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
16: 对准备出国留学的考生来说啊，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绕不开的一环。眼下正值境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考生们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15: 那么官方这套解决方案是否能够真正回应考生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7: 已经连续4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上海考生蛋同学10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这是考试主办方应尽的义务。登录报名网站个人账户后，他发现自己考试的报名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账。
18: 因为他们雅思官方的基础原因导致了一些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确实应该有一些补偿，也确实是他们该干的事情。 我不是注册的21号的考试嘛，然后。

0: 我报完之后，名我账户一归应该是零，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他离我家近不近吧。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1: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2: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1: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2: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1: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3: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网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4: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1: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5: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 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1: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5: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0: 股市服务站。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王小亮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A 股昨天是在眼看低回升走势，红利蓝筹守稳，科技风和反弹弹性功不可没，市场呢仍在关注外围科技叙势的多空反复，同时呢本月是三季报披露，也将对行情的反弹高度及力度起到影响。今天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探低之后目前反弹分化，上证综指低开10点，目前是翻红涨3点至3803点，证券指低开45点，目前是跌30点至12320点，创业板指低开0.52%，目前是跌0.58%至2942点。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以3%以上涨幅领涨，元件、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公路铁路运输涨幅在1%以上，燃气、银行、电力等涨幅也接近1%，调整前列，风电设备、互联网电商跌幅超过2%，环保设备、医疗服务、贵金属、汽车整车、零售的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9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目前物价形势呈现哪些特点？
1: 风险瞭望，第十六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0: 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目前物价形势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向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 CPI、PPI 和此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1: 好的，雨晴。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呢，是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服务价格上涨0.8%。整体来说呢，我们的 CPI 是同比上涨0.9%，这个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另外呢，跟此前相比呢，我们的同比涨幅是在这个扩大之中。从前九个月平均来说，也就是前三季度来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呢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那么环比来说呢 ，CPI 是比上环比上涨了0.2%，其中城市上涨0.2%，农村上涨了0.4%。那么从 PPI 来说的话呢？九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是同比上涨了5%，环比上涨1.2%。那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是同比上涨6.9%，环比上涨1.2%。那从前三季度，也就是1到9月份平均来说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了3.6%。也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呢 ，PPI 同比的涨幅跟此前相比呢也是在扩大之中，那么也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雨婷。
0: 那么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1: 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整体来看的话呢 ，CPI 这个环比涨幅回落，但同比涨幅呢是在扩大之中。那么他在分析 CPI 的时候表示，从环比来说呢 ，CPI 是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那这其中呢，服务价格是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呢是由上月上拉约0.04%的转为下拉约0.08%。那这其中呢，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呢是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尤其是飞机票价格是下降了8.7%。此外呢，像秋季开学，教育服务价格上涨了0.4%，这个是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03%。那么工业消费品价格呢也是在上涨之中，但是涨幅比上月有所回落。在工业消费品之中呢，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的国内汽油价格上涨了4.9%，这个涨幅呢是比上月回落了2.3%。此外，像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本月下降2.1%。那这些呢对 CPI 的环比影响呢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下拉作用。还有就是受到了成本走高的影响，我们的手机，也就是移动电话机、计算机和数据存储设备和平板电脑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尤其是移动电话价格呢是上涨了3.7%。那么从食品来说的话，涨幅是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同比来说呢是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那么董丽娟分析呢，这其中主要是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了7.3%。那么带动能源价格涨幅呢，由上月4.1%，扩大至本月的7.3%。那么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出现一定程度回落。那从 PPI 来说的话呢，环比、同比涨幅是均有所扩大的。那么董丽娟呢也分析称，从环比来说 ，PPI 是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8%。那么这个主要是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上涨。那么像石油开采呀、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等呢，都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还有就是像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呢是加快发展，也带动了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那么同比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出现一个平稳上行的一个状态。雨婷。
0: 好的，张绵绵。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2: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1: 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来。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的报道。
1: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3: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1: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九三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3: 具体第十六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九三大阅兵，因为去年九三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九三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少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3: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少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3: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

0: 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被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西南到江南正在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降雨会从西南向江汉、江南北部蔓延，强度也会加强，其中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将会覆盖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普遍会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会有大暴雨。那尤其对于湖北东南部及周边一带来说，降雨的强度可能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有的地方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那在北方，近两天呢还是晴朗居多，不过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冷空气交汇，长江沿线及其以北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后天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重庆等地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随后的周六，强降雨呢会向东移动，吉林、辽宁、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都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的一股冷空气会从西往东给北方带去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大部的气温会陆续的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并且会创出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那在这股冷空气到达南方之前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还会持续的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比如说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暑热仍然存在。但是预计下周初期，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一带的暑热呢将会逐渐的消退，秋凉将会逐步的上线。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雨婷。
4: 好的，李可亮。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 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7: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6: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部队目前正在拦截袭击萨那的沙特战机编队。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最新灾情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杰斯尼扬斯基区居民楼，已造成1人死亡，14人受伤。随着救援行动持续进行，伤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变化，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16号到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

区，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美称美已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佩斯科夫称能源停火没有新进展，泽连斯基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0: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0: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宰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1: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

0: 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1: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2: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斯海峡运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同一天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斯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斯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然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有关俄乌前方的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王泽禄的报道。
2: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2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1: 此前，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同一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媒体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另有美国媒体

0: 体披露，在9号迈阿密美乌谈判代表会面期间，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曾威胁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方可能会停止分享美国情报。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回答有关问题时透露，截至目前，美方的情报分享并未中断。
1: You are asking me if we are getting intelligence data from America.
2: 你问我是否从美方获得情报数据？是的，我们继续这一合作。此前一天的袭击，或者说夜间的袭击，防空警报确实延迟发布了，但这是因为俄方使用了特殊类型的武器。
1: Delay, but it is because of special type of the weaponry which was used by Russian side.
0: 去年一月。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出面斡旋俄乌冲突，但如今一年半过去了，和平进程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相比之前，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障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整体形势越来越复杂难解。
3: 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呢，很难完全说是某一方的责任，但是显然啊，各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一开始呢，就是希望借解决乌克兰问题，获取更多的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能源等等方面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所谓公正的立场，就导致在他参与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啊，俄乌双方都不断的以各种的利益啊去诱惑美国，或者说去和美国做交易。这样呢，就会出现美国在俄乌之间不断的摇摆，不断的去调整啊它的政策，这也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各方之间的互信呢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呢战场形势在不断的升级，而且目前尽管美国想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谈判，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之间的互信，包括战场态势，都决定了当前美国试图主导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样是很难被当时各方所真正接受。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3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备受全球关注的年度重磅报告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又有些矛盾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增长预期小幅上修，韧性犹在，但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支撑全球复苏的动力基础却在悄然变窄并且变脆弱。
0: 这份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明，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七月预测小幅抬升0.1%。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1%，到2027年再回升至3.4%。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4.7%，2027 七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

0: 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1: 就是全球增长的集中度正在提高，经济韧性也越来越依赖于少数的经济体和产业。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速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支撑增长的力量正在收窄。54个经济体减少到32个，并不意味着这22个经济体呢在停止增长，而是全球增长的增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经济体。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0: 在城市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
1: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
0: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从54国共振到32国托底，一组数字变化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修复收窄的增长底盘，消解结构性分化等深层隐患，搭建更均衡、更包容、更稳健的全球增长体系，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时代考题。

0: 泉水水源，甘甜清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炼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我县多部门联合排查整治，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站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充满坚定自信，令人倍感鼓舞，激扬亿万人民砥砺前行的壮志豪情，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0: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从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到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再到推进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负，治广大而尽精微，把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国之大者，把群众的一个个急难愁盼变成发展的任务清单，国家发展宏伟蓝图就有了更为深厚的温暖底色。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当前全县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农村道路交通流量、农机作业车辆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风险持续攀升。为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交通安全工作部署，10月8号，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组织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深入王府站镇开展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此次行动坚持路面严查与源头管控双向发力，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隐患精准施策。在王府站镇重点路段检查点，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农用收割机，为过往车辆更换老旧破损失效的反光贴，并面向农机驾驶员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秋收期间安全驾驶、规范作业知识，杜绝违法载人、违规上路等行为。针对电动车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通行等行为，执法人员给予批评教育与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树立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对过往客运车辆进行逐车细致排查，重点核查车辆营运资质、载客情况及安全设施设备，严防超员带病车辆上路，切实消除路面动态隐患。随后检查组还前往黔江液化气站，对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运输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及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落实情况，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危化品运输安全事故。下一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秋收交通安全屏障，确保秋收工作平安有序推进。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金秋华诞，盛世欢歌，十一国庆假期，金秋迎国庆月满查干湖主题文艺汇演在查干湖景区王爷府广场精彩启幕。这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盛宴吸引众多各地游客驻足观赏，大家齐聚湖畔共赏美景，同庆祖国华诞，景区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金秋送爽，湖光潋滟，演出现场暖意融融，喜气盎然。演出在雄浑悠扬的马头琴乐曲中拉开帷幕，灵动曼妙的蒙古族特色舞蹈生动展现了库尔罗斯草原的独特风情。一首首高亢嘹亮、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饱含真挚热情的家国情怀，深情礼赞盛世中华，娓娓诉说家乡的蓬勃巨变与美好风光。整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精彩纷呈，台上演员倾情演绎，神采飞扬，台下游客纷纷驻足聆听，热烈鼓掌，大家频频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精彩瞬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文艺的独特魅力，切身体会浓郁的国庆氛围与草原文旅风情。 近年来，我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激活生态文旅资源活力。县文旅部门立足查干湖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优势，精准把握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展演、民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极大丰富游客沉浸式游玩体验的同时，持续擦亮查干湖特色文旅名片，不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答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陈斌华表示，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据介绍，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占出口的24.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13号晚，沙特民防总局发布消息称，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已针对该国东部省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并遵守相关安全指引。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20:30至14号6点实施宵禁。自10月12号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2027国考今天起报名。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此外，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2027年有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3000余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继续给予一定倾斜政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桥。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婚纱1298七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在这个星球上，

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总体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总体成绩单究竟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发布会上都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信息？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这场发布会的一开始呢，海关总署的新闻发言人就首先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进出口的数据。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呢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发言人表示，前三季度我国的外贸呢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就是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像今年的一季度，我国的进出口增长是15.3%，二季度呢就到了18.3%，而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那从月度来看，也是连续六个月在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第二呢，就是市场多元化在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比如说，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了30%，贡献了超过70%的外贸增量。对欧盟的进出口呢是增长了8.4%，对美国贸易也在持续回升，增长了4.1%。第三呢，就是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像前三季度，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制向率，像集成电路的出口就增长了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也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总的来看呢，前三季度我国的外贸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继续增强，韧性彰显。综合来看，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有条件。此外呢，我们也发现今年的前三季度呢，我国的进口的增速是快于出口的。那么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对此，海关总署的发言人表示，前三季度的进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的市场效应在持续释放。比如说，先进制造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对于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的需求是旺盛的。比如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的存储部件就增长了1.5倍，集成电路增长了56.6%，航空器的零部件呢也增长了17.6%。而生产生活改善也对上游的原材料进口形成了稳定的支撑。比如说，前三季度我国的铁、铝、镍等金属的矿砂进口量就超过了12亿吨，油气也超过了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于各国好物的进口的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像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的鲜榴莲增长了3.3倍。法罗群岛的三文鱼呢增长了41.4%，意大利的橄榄油增长。

0: 28.6%，法国的香水也增长了28.5%。那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那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市场，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市场。那么此外呢，跨境电商是事关老百姓买买买和商家卖卖卖的，已经连续多年的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大家也非常关注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表现如何。那对此呢，海关总署的发言人就表示，根据海关的初步测算，前三季度我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呢是约2.18万亿元，增长了4.4%。那从上半年的跨境电商的统计来看呢，我国的跨境电商主要的出口商品呢有服饰、鞋包、首饰、家居、家纺等等，而进口的主要商品呢是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美妆及洗护用品等等。那跨境电商顺应了数字化的发展潮流，也契合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场景，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那下一步海关呢也将会持续的聚焦监管体系和通关便利，在提高监管效能、强化科技赋能的同时，进一步的促进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那发布会的相关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海萌。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关注了哪些热点？
1: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

0: 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海台海，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调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陈明华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明华表示，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威外的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威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的措施。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明华今天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侯燕。

0: 一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游客的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科技游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请听总台记者刘霄凡、朱黄英哲的报道。
1: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意大利游客马可说，
2: 这比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要好。我很想看看这种机器人的生活和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尝试了语音操控和智能手机遥控，做了一些好玩的互动或者让机器人移动。中国的技术我认为是现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未来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1: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亚洲首个具身智能体验馆，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上海市静安区某机器人体验店门店负责人向光虎介绍，
3: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1: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

0: 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坦桑尼亚游客杰克逊告诉记者，
1: 经常在网上看到它，我非常喜欢。当你亲眼看到时，能了解这辆车更多的功能。我们体验了这辆车，比如新的开门方式、车里的音响系统、驾驶系统都非常好。中国技术发展得非常快。
0: 科创体验需求不断升温，专门的科技主题旅行产品应运而生。在上海浦东，记者遇到参加科技游定制团的印尼游客薛希之，半天行程串联无人驾驶、机器人互动等多个科技项目。
2: Now we're gonna test the driverless car.
3: 现在我们要尝试无人驾驶汽车，之后我们要去看机器人。我对中国文化和科技特别感兴趣，中国的科技太酷了，在印尼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科技游项目。
0: 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旅游服务商调整业务方向。上海这家旅游企业原本主要运营外滩、豫园等上海传统观光线路，去年开始转向科技游产品。截至目前，团队已经累计接待超过1500名外籍访客参与中国科技之旅。上海某旅行社负责人沈博洋介绍，
4: 我们有的时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那我们肯定也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上海可能坐无人车的客户会更多一点，去杭州看电商的客户会多一点，去深圳看无人机送外卖的客户会多一点。我们今年的话，可能比去年的订单量要增加了5倍左右。
0: 导游徐鹏凯就是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5: 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比较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这个导游的缺口非常大的，但问题是你不仅要英语好，同时你对科技要有了解，那这个门槛就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科技里面有很多参数、细节的东西，那你需要非常了解。科技的更新非常快，我们也要跟着科技一起走。
0: 需求爆发之下，专业人才仍存在缺口，行业规范亟待完善。专家认为，不少科技游产品还停留在各个科创点位简单拼接的阶段，缺少统一叙事主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叶卫岭告诉记者，
6: 怎么用一个整体的故事线，我们叫做国家品牌打造的叙事的主线，去能够把我们这个能够很好的穿起来，是怎样在现代创造美好生活的，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产品方跟我们原来已经做得很好的这些能够讲中国传统故事的这些导游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7: 股市服务站，
8: 股市服务站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 A 股上午红利资产表现较好，权重贡献下指数总体守平，科技风格仍处于调整过程。到收盘，上证综指震荡收平，平收在3801点，深成指是跌63点，跌幅0.51%，收在12290点。那创业板指跌1.15%，收在2924点。科创综指也是收跌1.01%。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8528亿，其中上海市场3946亿，深圳市场4582亿。两市各有830家和785家上涨，下跌分别达到1444家和2065家。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游戏、游戏开采服务、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板块上涨3%以上，元件教育涨2%，煤炭开采、燃气、公路铁路运输、电力等涨1%左右。调整前列是风电设备、环保设备，分别跌3%和2%以上；汽车整车、电机电池、零售、电网设备、医疗服务等跌1.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8: 好的，王小亮。
10: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1: 财产险产品的开发环节监管正在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将于11月1号开始实施。管的是产品开发，那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比如你想买份家财险，保险销售列出单子一看，好家伙，一份家财险主险带着7-8份各种附加险，有关系的没关系的比主险都长。再比如看广告要防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买保险也一样， 保险条款本来就很长，看得人云里雾里。

搞不明白，免责和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更是小的需要拿放大镜，这都属于产品开发环节就要监管的事儿。即将实施的管理规定通过补充和细化监管规则，持续的强化产品监管力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监管关口前移，从产品开发源头上就立规矩画红线。比如新规明确开发的基本原则，划定了8项禁止情形。举几个例子，像一些没有真实保障纯概念炒作的产品，像什么中秋赏月险呐、恋爱险呐、结婚险呐等等，这种以后就不能有。那些承保投机风险，试图让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利的产品，像股票跌停险等等，这种很多奇葩的险种都涵盖在了这些监管红线的范围里。再比如新规明确附加险必须依附主险，保障责任要和主险标的相关，不能随意捆绑无关保险。我们前面讲到的家财险搭售和房屋保险标的毫无关联的险种，以及像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被强行塞入无关附加险的情况，都不在新规中附加险允许的范畴。也就是说，只想买鸡块却被硬塞了个全家桶的情况，今后在财险领域是明确的不允许了。对保险消费者来说，等于帮助大家避开很多无用保障，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新规要求保险条款必须说人话。新规规定，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免责减责内容必须醒目提示，这就精准地指向了我刚才说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问题。生活中消费者因为看不懂专业条款而引发的后续理赔争议，免责不显著消费者看不到不理解而引发的拒赔争议，以及主险和附加险条款内容冲突引发的理赔矛盾，这些纠纷时有发生。相信在新规施行后，我们会看到实实在在的改观。当概念营销噱头博出位的产品从源头上就没有了，市场竞争从价格战真正转向专业能力和服务的比拼，理赔纠纷自然就会少很多。风清气正的保险市场环境不仅仅会让广大消费者受益良多，更是保险行业回归保障初心、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韩雪、李浩，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员，飞表也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7: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

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沙特发动百余次空袭，胡塞武装报复升级，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泽连斯基向美提交会晤方案，俄方称三方会晤安排未敲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增长的底座正在急速收窄，增长主力由54国缩至32国，增长中暗藏什么隐忧？
1: 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称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还表示，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番表态是否会影响未来的战场走向？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分析。
5: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像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4: 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英国方面近日有分析称，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不仅如此，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等均选择退出会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观察认为，
6: 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重合，那么世界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4: 此外，沙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

0: 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月13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备受全球关注的年度重磅报告，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又有些矛盾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增长预期小幅上修，韧性犹在，但支撑全球复苏的动力基础却在悄悄变窄变脆弱。
2: 这份报告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明，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

0: 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七月预测小幅抬升0.1%。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1%，到2027年再回升至3.4%。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4.7%，2027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1: 就是全球增长的集中度正在提高，经济韧性也越来越依赖于少数的经济体和产业。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速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支撑增长的力量正在收窄。54个经济体减少到32个，并不意味着这22个经济体呢在停止增长，而是全球增长的增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经济体。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0: 在城市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
1: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
0: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从54国共振到32国托底，一组数字变化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修复收窄的增长底盘，消解结构性分化等深层隐患，搭建更均衡、更包容、更稳健的全球增长体系，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时代考题。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主沙漠越来越美。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China Vaccine，
8: 你好 China，
9: 你好 China。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气象服务站。
14: 接下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云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15号、16号，东欧的很多地方阴雨持续，体感湿凉。北欧雨雪状态复杂，山区的局部地区有强降雪。西欧、南欧等地天气总体挺好，不过预计16号开始，西班牙、法国等地小雨会再度增多，预示着新的一轮降水又会展开。继续来关注15号，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东部，其中挪威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南欧以及法国、德国等地则会处在难得的降水间歇期，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16号，欧洲西部很多地方天空云量开始增多，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法国的西部和北部等地会出现小雨。那再往后，雨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波及德国。气温方面，15号、16号，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一带气温大幅偏高，不过昼夜温差普遍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17号起，随着降雨发展增多，欧洲西部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明显的走低。而在中欧东部、东欧等地，阴雨湿凉的局面也还会持续。15号、16号这一带最高气温依然大多不到15度，北欧的寒意更加的明显，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15号、16号，美国中东部、墨西哥北部等地降水广泛，局部地区雨雪强盛。其中15号，美国中部到五大湖以南很多地方都会被降水覆盖。科罗拉多州高海拔地区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局地有暴雪或者大暴雪，降雪强度常年同期少见。堪萨斯州到德克萨斯州等地也不乏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请进。
14: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7: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近年来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陈斌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据介绍，前三季度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公路进出口占比提升3.4个百分点。随着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鲜活农食产品贸易规模扩大，空运进出口增长37.2%。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百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首都基辅14号也发生爆炸。根据智利大学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0:11，智利伊基克大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4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相关消息还称，德国政府有望14号批准该征税方案。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6.9亿欧元和9.25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我国已有20多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一顶佩戴规范的合格头盔在关键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专家提醒，头盔保质期为2到3年，如果摔过必须更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泽连斯基向美提交会晤方案，俄方称三方会晤安排未敲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1: 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布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有关俄乌前方的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2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1: 有美国媒体披露，在上周迈阿密美乌谈判代表会面期间，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曾威胁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方可能会停止分享美国情报。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回答有关问题时透露，截至目前，美方的情报分享并未中断。
0: 去年1月，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出面斡旋俄乌冲突，但如今一年半过去了，和平进程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相比之前，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障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整体形势越来越复杂难解。
3: 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呢，很难完全说是某一方的责任，但是显然啊，各方。

0: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一开始呢，就是希望借解决乌克兰问题获取更多的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能源等等方面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所谓公正的立场，就导致在他参与的这个政治决策进程中啊，俄乌双方都不断的以各种的利益啊去诱惑美国，或者说去和美国做交易，这样呢就会出现美国在俄乌之间啊不断的摇摆，不断的去调整啊他的政策，这也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各方之间的互信啊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呢战场形势在不断的升级，而且目前尽管美国想要推动新一轮的俄乌谈判，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之间的互信，包括战场态势，都决定了当前美国试图主导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样是很难被当时各方所真正接受。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中国大陆地区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3: 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对准备出国留学的中国考生来说，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绕不开的一环。眼下正值境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了。
2: 考试一停，卡住的不只是一场考试，还可能是一所学校一个机会。这几天考生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有人担心后续考位，有人发愁申请进度，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3: 如今方案有了，可考生心里的石头真的落地了吗？官方这套解决方案又能否真正回应考生的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4: 已经连续4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上海考生蛋同学10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

0: 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1: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0: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1: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0: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2: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0: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4: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0: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4: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

0: 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七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3: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5: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4: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10月8号，特朗普还向马斯克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和马斯克相处得很好。
6: 我非常喜欢埃隆，他在大选期间支持我，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之间曾经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相处得很好。
4: 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7: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2: 那么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 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

0: 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就比方说当年特朗普是支持率在这个打完海门战争之后呢高达80%-90%，但是呢最后选择在经济方面呢有自己主张有一套体系的克林顿总统。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0: 马斯克的巨额投入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资源，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金钱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资金可以帮助政党传递信息、组织选民，却无法代替选民对经济形势、政策表现和政治方向的判断。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马斯克的资金优势能否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还有待选民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3: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云锦、博宇，编辑李天骄、李浩、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他们是谁？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3: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10:30。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1: 2027年度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此次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

0: 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1: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0000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金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都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

0: 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基础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1: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0: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的。
2: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斌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0: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厺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1: 人民币。
0: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2: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3: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4: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4: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2: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4: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2: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

0: 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

0: 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关于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的声明。声明说，近日中欧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高度关注，并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声明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多边

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欧依托 WTO 平台，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处理贸易摩擦，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随着气温逐步下降，西藏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已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13号发布公告称，为政府已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明年恢复委内瑞拉和意大利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意大利航空公司曾因伪政府债务问题，于2015年暂停罗马和加拉加斯之间的直航。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10月14号到15号，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今天10点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十款洗衣凝珠中九款没有禁止手撕的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1: 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布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难点工程四方山隧道

0: 消费者如果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1: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2: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1: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3: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1: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3: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囊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囊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1: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4: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

0: 的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中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1: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0: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

0: 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
1: 对准备出国留学的考生来说啊，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绕不开的一环。眼下正值境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0: 那么现在官方这套解决方案能否真正的回应考生的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请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2: 已经连续四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上海考生蛋同学10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这是考试主办方应尽的义务。登录报名网站个人账户后，他发现自己考试的报名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账。

0: 该干的事情。我不是注册了21号的考试嘛，然后我报完之后名，我账户一归应该是零，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他离我家近不近吧。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1: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2: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1: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2: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1: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3: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4: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1: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5: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

0: 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1: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0: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0: 今天，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难点工程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四方山隧道坐落于重庆市开州区境内，全长9485米，地处大巴山南麓，地质条件复杂，穿越滑坡体采空区、老窑积水区、有害气体带以及岩溶水发育区，存在高低应力、边仰坡顺层等不良地质问题，属于一级高风险隧道，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难度都较大。中铁十一局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黄绍胜，
2: 在四方山隧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推行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在长子面、杨拱、二秤等三大作业区形成了7+1+4的机械化配套矩阵。长子面配置的是3B载人台车、多功能装卸台车等等七类设备。杨拱作业区呢，我们采用的是56米大跨度的移动栈桥。在二秤作业区引入的是智能称气台车、钢筋防蚀板自动铺挂台车等等四类工装，实现了从开挖到支护再到称气的全流程机械化协同。
1: 黄绍胜坦言，四方山隧道能够提前约一个月贯通，得益于新工艺与新技术的应用。
2: 建设过程中啊，我们团队创新了这个三平铰接式钢骨架的整体机械化安装工艺，立架单元循环时间从原来的这个3小时啊，缩短到了2小时，这个人员投入也减少了一半。这个研制的钢筋防蚀板自动铺挂台车呢，可以完成这个12米称气，环向的这个总共120根钢筋，这整体提升与精准铺设，并具备宽幅防蚀板铺设、自动焊接功能。从原来这个作业人数啊，我们也减少了30%，劳动强度是明显降低。目前我们依托四方隧道建设，已形成了3项省部级工法、20余项专利，并参与编制西昆高铁隧道机械化创新实践与变革，以及国铁的这个铁路隧道全工序机械化设计施工技术规程。
1: 在风险管控方面，项目将机械化施工与信息化管理相结合，运用闭幕可视化和洞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对关键工序动态监管，实现风险实时预警和处置。西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约739公里，分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实施建设，并同步建设全长约90公里的樊哙经开州至万州连接线，其中安康至重庆段正线长478公里，北起安康西站，串联陕川渝多地，接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连接线起于四川樊哙站，经开州接入万州北站。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已贯通隧道67座，工程整体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以及四电工程安装等剩余工程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会和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上层技术，
9: 准备。
10: 给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
18: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9: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0: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2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8: 千磨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金泉水水源，甘甜清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

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的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2: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3: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

0: 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 在平房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0: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1: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的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0: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2: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0: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话题。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

0: 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游客的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的科技游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朱黄英哲的报道。
1: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意大利游客马可说，
2: 这比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要好，我很想看看这种机器人的生活和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尝试了语音操控和智能手机遥控，做了一些好玩的互动或者让机器人移动。中国的技术我认为是现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未来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1: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亚洲首个具身智能体验馆，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上海市静安区某机器人体验店门店负责人向光虎介绍，
3: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1: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坦桑尼亚游客杰克逊告诉记者，
4: 经常在网上看到它，我非常喜欢。当你亲眼看到时，能了解这辆车更多的功能。我们体验了这辆车，比如新的开门方式、车里的音响系统、驾驶系统都非常好。中国技术发展得非常快。
1: 科创体验需求不断升温，专门的科技主题旅行产品应运而生。在上海浦东，记者遇到参加科技游定制团的印尼游客薛希之，半天行程串联无人驾驶、机器人互动等多个科技项目。
5: Now we're gonna test the driverless car.
6: 现在我们要尝试无人驾驶汽车，之后我们要去看机器人。我对中国文化和科技特别感兴趣，中国的科技太酷了，在印尼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科技游项目。
1: 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旅游服务商调整业务方向。上海这家旅游企业原本主要运营外滩、豫园等上海传统观光线路，去年开始转向科技游产品。截至目前，团队已经累计接待超过1500名外籍访客参与中国科技之旅。上海某旅行社负责人沈博洋介绍，
7: 我们有的时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那我们肯定也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上海可能坐无人车的客户会更多一点，去杭州看电商的客户会多一点，去深圳看无人机送外卖的客户会多一点。我们今年的话可能比去年的订单量要增加了5倍左右。
1: 导游徐鹏凯就是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8: 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比较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这个导游缺口非常大的。但问题是你不仅要英语好，同时你对科技要有了解，那这个门槛就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科技里边有很多参数、细节的东西，那你需要非常了解。科技的更新非常快，我们也要跟着科技一起走。
1: 需求爆发之下，专业人才仍存在缺口，行业规范亟待完善。专家认为，不少科技游产品还停留在各个科创点位简单拼接的阶段，缺少统一叙事主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叶卫岭告诉记者，
9: 怎么用一个整体的故事线，我们叫做国家品牌打造的叙事的主线，去能够把我们这个能够很好的穿起来，是怎样在现代创造美好生活的，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产品方跟我们原来已经做得很好的这些能够讲中国传统故事的这些导游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10: 视线转向福建，秋意渐浓，种类多样的候鸟大军开始陆续过境厦门。 这些候鸟呢，有的会在短暂歇脚之后继续南下，有的则将留在厦门越冬。因此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三月是厦门的黄金观鸟期，这段时间能看到哪些可爱的小精灵，哪些点位是绝佳的观鸟地呢？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义林。你好张义林，那现在哪些鸟类已经抵达厦门了？这些鸟为何青睐厦门呢？
11: 那近日呢，在厦门翔安海域的滩涂上，有一群羽毛黑白相间、长着橘红色喙的鸟儿已经如约而至。它们是国家山鸟，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保护动物绿鹬。它们和恒鹬类的鸟儿一道在滩涂上踱步觅食。那绿鹬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物种。本月初，它们就已经组团抵达厦门，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和观鸟爱好者前来观赏。那除了绿鹬，斑尾恒鹬、中小鹬等山有保护动物也都来了。在上周，观鸟爱好者就在厦门的滨海东大道附近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勺鹬以及环颈鸻、金斑鸻等。那还有人是在集美杏林上空看到了从高崎飞往马銮湾方向的鸬鹚。厦门呢，处在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路线上，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三月是大批候鸟迁飞的时候。它们以滨海湿地的鸟类为主，常见的有白腰勺鹬、黑腹滨鹬、红颈滨鹬、黄嘴白鹭、灰斑鸻、金斑鸻等。而将厦门作为越冬地的鸟，则有鸬鹚、苍鹭、黑嘴鸥、短耳鸮等。它们抵达厦门后会留宿几个月，部分还会在厦门繁衍下一代，直到来年春天再离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厦门的虎头山公园、虎尾山公园、五仁湾、厦门园林植物园、云丹湖观鸟长廊、东山水库、园博苑、天竺山、马銮湾、集美双溪湿地公园等地都能够看到这些鸟儿的身影。那这里也提醒大家，观鸟时请保持安静，与鸟类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惊扰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主持人。
10: 好的，张义林。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 气象服务站，
2: 继续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嗯，你好，云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导致呢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一次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不少地方的降雨强度常年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不光是累计雨量大，还容易伴随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次生灾害。后天1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增强，暖湿气流也会显著的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新的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交汇，导致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会增多加强。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重庆等地呢，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比如说北方的陕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也将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

0: 也是常年同期极为少见的情况，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气。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

0: 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扛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0: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月到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

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其中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当地时间10月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卡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俄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基辅4号热电厂被击中，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贵州中北部、重庆中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还表示，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番表态是否会影响未来的战场走向？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分析。
3: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2: 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英国方面近日有分析称，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不仅如此，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等均选择退出会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观察认为，
4: 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重合，那么世界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2: 此外，沙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7月下调了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 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5: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5: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有关俄乌前方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0: 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2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0: 再来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1: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

0: 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1: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0: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10月8号，特朗普还向马斯克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和马斯克相处得很好。
2: 我非常喜欢埃隆，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相处得很好。
0: 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

0: 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供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2: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0: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就比方说当年劳布什支持率在这个打完海门战争之后呢高达80%-90%，但是呢最后选择在经济方面呢有自己主张有一套体系的克林顿总统。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2: 马斯克的巨额投入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

0: 中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资源，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金钱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资金可以帮助政党传递信息、组织选民，却无法代替选民对经济形势、政策表现和政治方向的判断。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马斯克的资金优势能否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还有待选民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1: 海洋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黄海、东海、南海北部的浪区正在减弱消散，海况逐步转好，预计17号渤海、黄海还会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也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尤其是小船要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北方沿海今天浪高普遍在1.2到1.5米，浙江、福建沿海受浪区的影响明显，像宁波、台州、宁德、福州、厦门海域的浪高都在1.5到1.7米之间，汕头海域也达到1.9米。在上述近岸海域游玩的朋友需要适当留意。航线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大连到烟台航线、厦门到金门航线今天浪高在1.5米，船体的摇晃感较强。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6米，且伴有降水，乘船出海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明天东海的大浪区将减弱为中浪区，海况进一步转好，但17号渤海、黄海新的大浪区需要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嗯，好的，黄子涵。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数字赋能民生，智慧便捷万家。如今智慧化、数字化服务正深度融入医疗、出行等民生保障各个领域。
0: 昨天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正式接入澳门电子健康记录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纳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至此，秦澳共有10家医疗机构实现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来听总台记者曲博宇、陈百涵、张宁新的报道。
2: 医疗数据调取实行患者本人授权制，澳门居民需要先在一互通完成资料出境授权，就诊时扫码确认同意，医生才可查阅其两地诊疗资料。所有医疗信息按照内地及澳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严格加密保密，保障居民隐私安全。平台打通秦澳诊疗信息壁垒，医生可完整调取澳门居民在澳门、横琴两地的病例检验影像报告，减少重复开单、重复检查，缩短诊断时间。澳门居民也能通过一互通里我的健康端口，随时随地查阅自己在两地的就诊档案，跟进个人健康情况，跨境就医更加连贯高效。澳门居民唐妖兰：
3: 传统的那个跨境的就医的都要准备一些很多文件啊，然后准备文件之后来到医院也要会担心是要重复检查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是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就可以就是空手的来到就是澳门到横琴这边直接看医生，不用去准备我的所有的医疗的一些文件啊，有可能是证件啊，就是直接用手机的那个 APP 一打开医生看就可以，很方便。
2: 不少澳门居民长期往返秦澳两地求医问诊，过往纸质病历携带不便，检查结果不互通，是就医过程中的常见痛点。随着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启用，这一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也给医院临床诊疗工作带来更多便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4: 跨境数据这个连通以后，是有利于我们整个医疗质量安全的一个提高。它过去从一个静态的一个检查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动态。

0: 可观察的医疗数据，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诊疗质量的这个判断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检查检验，既节约经济费用，同时呢也大大的缩短这个就医的整个流程，所以说对患者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秦奥将持续推进两地医疗规则、数据、服务深度衔接，不断完善跨境医疗服务体系，推动秦奥就医服务同城化，进一步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
2: 智慧升级不止惠及民生服务，也持续赋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公共交通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上海无轨电车拥有超百年的运营历史，被市民亲切地称作“辫子车”。
3: 昨天，记者从上海九市公交集团获悉，上海目前保留运营的七条无轨电车线路已全面实现绿电功能替代，从行驶零排放升级为源头功能真零碳，为上海交通低碳转型探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来介绍一下上海无轨电车探索低碳转型的背景。
4: 好的，主持人。上海无轨电车已经多轮线网优化更新，目前保留了6+1条核心无轨电车线路布局，包括14路、15路、19路等6条经典传统电车线路，以及2017年升级运营的71路中运量无轨电车。那这些线路呢，大多穿行于上海黄浦、静安、虹口等历史风貌核心区域，串联起城市的文脉与市民的日常烟火。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落实上海市促进绿色电力消费、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实施意见和上海市交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部署，自2025年七月起，九市公交集团现代交通公司在上海全市电车整流站供电领域先行先试，创新采用委托售电公司常态化采购绿色电力的模式，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面的替代传统火电，从供电的源头来破解电车运营间接碳排放的难题。主持人，
3: 那无轨电车探索低碳转型目前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呢？
4: 好的，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不同于常规的新能源公交车辆，无轨电车依靠沿线整流站完成交流电转直流电，再通过架空接触网取电，适配城市道路频繁启停的运营特点，具备结构稳定、运行安静、乘坐舒适的优势。那目前呢，上海7条无轨电车线路配套31座电车整流站，全部纳入绿电采购试点范围，实现全线网功能绿色升级，真正构建起架空取电、零排行驶绿电功能的完整闭环。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试点首年，电车整流站累计取得了绿证1121张。实现了二氧化碳减排683.81吨。2026年呢，绿电采购规模持续扩容，覆盖比例稳步提升。截止到今年的8月，已累计归集绿证6843张，实现用电侧二氧化碳减排4174.23吨，等效于19万棵成年唾液树一整年的固碳总量，可以说。

0: 居家养老护理领域也迎来了服务的新模式，护理服务新模式，通过线上申请、线下服务，让专业的网约护士走进千家万户。从试点探索到全域覆盖，青岛依托数字赋能，以指尖便捷传递专业温情，打通居家护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台记者王震、徐曼丽的报道。
1: 大爷，我吃两个血压看看。
2: 正为老人开展日常健康监测的是来自青岛城阳区红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孙祥慧。这名老人因脑出血瘫痪在床，需要长期插管护理。以往家属要合力将老人送到医院完成挂号、检查、更换尿导管等一系列流程，耗费大量人力精力。自从有了网约护士服务，家属只需要提前4个小时线上提交申请，专业护理服务就能直达家中。家庭医生孙祥慧：
1: 去年的7月1号到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嘛，我们顺利完成了29单。
2: 患者家属：
3: 一个人也扶不动，我们要去好几个人才能扶上车，所以特别不方便。现在吧，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确实是给我们省了力。
2: 2022年，青岛选取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试点，率先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积极探索数字化居家服务新路径。上岗的网约护士均具备扎实专业功底，多年临床护理经验，掌握各类上门服务流程规范，在沟通技巧、应急处置等方面均经过系统培训。同时依托智慧护理服务平台，搭建全流程监管体系，搭载定位追踪、一键报警、全程录音、线上签约等数字化功能，为上门护士统一购买职业责任险，做到服务全流程可追溯、可复盘、可监管。青岛城阳区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葛维沙：
4: 内容涵盖新生儿黄疸测量、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10余项高频刚需服务。接到服务申请后，医疗机构同步核查患者的病情、健康需求等核心要素，研判服务的可行性，根据评估的结果，精准匹配对应资质、技能的护理人员。
2: 目前，青岛城阳区所有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落地该项服务，实现区域服务网络全覆盖，构建起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优质高效护理服务体系。青岛城阳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药政科副主任王翠娜：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服务内涵建设，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特别是向偏远的社区和需求集中的慢病群体延伸。同时呢，我们计划推动服务项目的精细化分类，让网约护士不仅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健康管家，更成为基层医疗服务的重要补充力量。
6: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7: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可以的。
8: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6: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0: 你好，燕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续来关注。很多人呢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呢达到临床

0: 常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痊愈。
1: 哈夫病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放心吃？食用之前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2: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3: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4: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

0: 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

0: 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病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夜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5: 主持人您好。 A 股市场上午指数抗跌，但是下午随着亚太市场整体走弱而重心下降，最终呢各指数收跌，成交量能也是进一步萎缩。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33点，跌幅0.88%，收在3767点；深成指下跌243点，跌幅1.97%，收在12110点；创业板指跌3.1%，收在2866点；科创综指也是收跌2.9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144亿，其中上海市场6625亿，深圳市场7519亿。沪深两市各有491家和445家上涨，下跌分别达到1807家和2455家。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游戏开采服务、游戏以2%以上涨幅领涨。影视院线、文化传媒、煤炭开采加工涨幅超过1%。调整前列，风电设备跌幅超过5%，环保设备、电池、汽车整车、光伏设备、半导体、电网设备、医疗服务等板块跌幅在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通车提问。对此，毛宁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天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合载29人，实载9人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环涨幅比上月回落0.2%，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

0: 修复。九月白条猪肉价格均价是环比上涨1.15%，但同比仍然是下降了15.59%。值得关注的是，非食品价格受到了国际油价拉动，出现走强。我们来听一下彭小珍的录音。
1: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2: 那说完了 CPI， 我们再来关注九月 PPI 继续回暖，又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哪些特点呢？
0: 我们说九月份的这个 PPI 呢，主要是工业生产者价格，那么它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工业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现在来说的话，数据呢是同比环比都在上涨，那环比呢是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8%，高于市场预期。那这其中呢，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国际输入性因素呢还是主要原因。那么同比上涨5%呢，涨幅也是比上月扩大了1.2%。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认为，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我们的能源化工行业价格是涨幅扩大的，像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是同比分别上涨了24.5%、35.3%和21.6%，涨幅呢比上月扩大了14%、8.7%和10.5%。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分析的。
3: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压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2: 张明明呢，接下来物价走势会如何呢？
0: 分析普遍认为呢，目前我们的物价呢是呈现一个温和上涨态势，那这样的态势呢也会在接下来的今年后几个月呢持续出现。那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上我们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我们的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但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呢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影响需要持续关注。林姐。
2: 好的，张明明。
4: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保持增长，都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接下来。

0: 我国进出口形势又会如何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2: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1: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3: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1: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4: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1: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0000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5: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1: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

0: 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1: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0: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我们再来关注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也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3: 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到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据白云边检站分析，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持续的运行特点。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行八队队长李波：
4: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3: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财产险产品的开发环节监管正在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将于11月1号开始实施，管的是产品开发。那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比如你想买份家财险，保险销售列出单子一看，好家伙，一份家财险主险带着7-8份各种附加险，有关系的没关系的比主险都长。再比如看广告要防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买保险也一样，保险条款本来就很长，看的人云里雾里搞不明白，免责和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更是小的需要拿放大镜，这都属于产品开发环节就要监管的事儿。即将实施的管理规定通过补充和细化监管规则，持续的强化产品监管力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监管关口前移，从产品开发源头上就立规矩画红线。比如新规明确开发的基本原则，划定了8项禁止情形。举几个例子，像一些没有真实保障纯概念炒作的产品，像那中秋赏月险呐、恋爱险呐、结婚险呐等等，这种以后就不能有。那些承保投机风险，试图让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利的产品，像股票跌停险等等，这种很多奇葩的险种都涵盖在了这些监管红线的范围里。再比如新规明确附加险必须依附主险，保障责任要和主险标的相关，不能随意捆绑无关保险。我们前面讲到的家财险搭售和房屋保险标的毫无关联的险种，以及像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被强行塞入无关附加险的情况，都不在新规中附加险允许的范畴。也就是说，只想买鸡块却被硬塞了个全家桶的情况，今后在财险领域是明确的不允许了。对保险消费者来说，等于帮助大家避开很多无用保障，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新规要求保险条款必须说人话。新规规定，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免责减责内容必须醒目提示，这就精准地指向了我刚才说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问题。生活中消费者因为看不懂专业条款而引发的后续理赔争议，免责不显著消费者看不到不理解而引发的拒赔争议，以及主险和附加险条款内容冲突引发的理赔矛盾，这些纠纷时有发生。相信在新规施行后，我们会看到实实在在的改观。当概念营销噱头博出位的产品从源头上就没有了，市场竞争从价格战真正转向专业能力和服务的比拼，理赔纠纷自然就会少很多。风清气正的保险市场环境不仅仅会让广大消费者受益良多，更是保险行业回归保障初心、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眼下的寒露时节，北方秋意浓厚，南方的暑热呢却仍然没有完全退去，正是南北冷暖差异极为分明的时期。接下来的几天呢，这种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北方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作用之下，气温陆续的下滑。今天冷空气持续影响之下，东北继续的降温，并且气温创新低，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度上下了。那明天秋雨范围扩展，西北地区东部湿凉的感觉会加重，兰州西宁等地的天气会骤然的变凉，气温转为偏低。而华北一带今后三天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整体还是偏高。16号到17号，在增多的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也会转为偏低。比如说太原、北京最高气温都会由接近25度降到17度上下，20号呢还会进一步降到15度左右，秋意加重，要及时做好保暖。最低气温也会陆续的下滑，在今后七天里，呼和浩特最低气温将会在波动中下行，由零到0度甚至是更低。西宁、银川等地在两轮降温过后呢，最低气温也会跌破0度，乌鲁木齐呢也会降到0度的附近。到了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会南压到黄淮，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中部一线，寒意都会明显的加重。那届时北方还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而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30度或者30度以上的区域会不断的向北扩展，华南呢还会达到33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会有35度高温现身。17号这一天，30度的范围最广，它的北界呢会到达河南南部、江苏中部、湖北，江苏中部等地。那在湖北、江西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同期少见。18号，随着长江沿江的降雨增多，30度以上的炎热又会退去到长江以南，而广东的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高温，要持续做好防暑。严谨。
1: 好的，李可亮。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

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

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社保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最常打交道的民生窗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活动主题为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让社保政策和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真正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
0: 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是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是11.2亿人，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下一步，社保服务将如何借助科技力量进一步拓展便民新路径，让群众享受到更高品质的贴心服务？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的报道。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

0: 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0: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2: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3: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炼耻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陈冰华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6: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

0: 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明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明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这是继成都大运会之后，世界大学生综合性体育盛会再度落户中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赛事亮点突出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增设残疾人竞赛组别，同时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让更多没有冰雪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选手获得参赛机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分为意向报名、参赛报名、个人项目报名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不新建竞赛场馆，以微改造满足国际竞赛标准。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告诉记者，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预计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参赛。本届大冬会以冰雪为桥梁，搭建全球青年交流平台，助力冰

0: 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另外呢，有记者就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提问，对此呢，毛宁介绍说，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呢，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另外呢，还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呢，毛宁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刘乐。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主席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China Vaccine，
10: 你好，China。
11: 你好，China。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依晨、李浩，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

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赛事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采集收纳进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天已抵达吉林长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的详细调查报告。此刻提示，2026年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专家表示，3价裂解疫苗和3价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构件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起了关注。10月13号的时候，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官方通报，还原了事件的完整经过。
1: 通报当中明确，这件事是发生在9月27号，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当事人在10月11号把视频上传社交平台，舆情随后快速发展。

0: 物理损伤，但是风险不容忽视。
1: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1500多年的纯木构摩崖建筑，全国严称重。通报特别说到，穿插方属于受力构件，这种拉吊动作会扰动千年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埋下潜在的隐患。
0: 嗯，当事人呢也不是简单的一时贪玩，而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对文物保护基本常识是完全漠视。而且更恶劣的是，他还主动把这段视频上传网络，把危险行为公开展示，让一场个体鲁莽举动演变成了具有误导性的公共文保风险。
1: 当然，通报呢也公布了景区后续的整改措施。其实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游客坐引体向上并且进行拍摄，整个时长并不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视频当中有景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进行劝阻，所以这第一道防线是并没有守住的。
0: 嗯，景区后来提出加密巡查、增设警示标识、强化文明劝导，是事发之后的补救举措。但是呢，这也提醒文保管理单位，文物安全不能只靠事后应急处置，前置防控、风险预判才是守护古建最关键的屏障。
1: 通报也对事件的定性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就是当事人故意拉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其实只要行为威胁到文物安全，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的，守护悬空寺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既要有法律的刚性震慑，倒逼景区压实主体责任，补齐防护短板，更要补齐的是公众的文保认知短板。
1: 敬畏不是选择，而是底线。文明参观是一位每一位参观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7年度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
1: 食用野生鱼之后确诊哈夫病上了热搜，哈夫病是什么病？野生水产还可以放心吃吗？
0: 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

0: 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野生河鱼，这是不少食客的偏爱，但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最近发布了一则内容，显示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因食用野生红尾鲤导致的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状，其中4人达到了临床确诊标准。
4: 哈夫病啊，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肾脏。以前呢，可能大家会认为吃了小龙虾会得哈夫病，但这次通报的事件却是涉及淡水鱼。那么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

0: 食用之前又该如何科学处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

0: 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孝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0: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0: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最近洗衣凝珠爆裂伤眼的话题上了热搜，用起来方便省事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那么高浓度的洗涤液就可能会直接喷进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
4: 那么现行标准之下，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洗涤液体进入眼睛之后该如何来正确的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日博主孙先生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

0: 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拿那个手一拨楞，啪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0: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1: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说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0: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0: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2: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0: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3: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4: 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5: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 增见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5: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3: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什么不一样，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

0: 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1: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红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1、4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2: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起。
0: 金秋十月。

0: 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径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
2: 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3: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纸，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4: 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光合作用很强。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结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基础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呢，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5: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4: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0000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6: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7: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7: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逐渐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的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什么不一样呢？又将为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4: 你好，欢迎入住，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5: 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曾经是一名媒体人，4年前他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朋友一起在洱海边打造了这家民宿。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4: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5: 有了民宿管家细致周到的安排，入住客人龚小欧一家在大理度过了一段惬意的假期时光。
6: 这次来大理玩，入住后非常舒心，管家分别帮我们准备了适合老人和适合小朋友的旅行攻略，房间里也特别布置了孩子喜欢的玩具，花了很多心思。
5: 客人们的好评也让邢文雪备受鼓舞，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赴。
4: 除了专业化标准化的出行住宿安排，我们还要为客人提供情绪价值，带他们深度体验。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是家人，是朋友，也是客人可以完全信赖的贴心人。
5: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37.5万家，10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7: 在平房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数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5: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4: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5: 王国忠还表示，大理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7: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增强，贵州、重庆到江汉南部、江南北部等地正在展开一次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今晚到明天，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以上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降雨和对流的强度呢都是常年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次生灾害。而预计明天起，冷空气也会推动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往东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呢会有雨雪天气。那16号周五这一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7号周六这一天，京津冀、东北、黄淮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预计18号到19号，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对于北方来说，这轮降水过程从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以及单日的降水强度上来看呢，都是常年同期少见的。降水对于山东、江苏一带的气象干旱缓和比较有利，但是也要警惕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北方的气温会逐渐的下滑，陆续转为偏低，可以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体感呢会变得更冷。相反的是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南方30度的范围呢会向北扩展，到周六这一天呢会达到最广，最北端呢会蔓延到湖北、安徽，甚至是北方的河南南部等地，而江南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短暂的返场，要特别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姚一斌。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期间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认美国的赤字和总体债务过高，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

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方对中国黑龙江代表团访问俄日争议岛屿抗议一事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3万亿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0月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这是德国司法部门围绕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展开刑事追责的重要进展。随着案件进入庭审阶段，爆炸事件的具体实施过程、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是否存在幕后指使等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日前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此刻提示，柚子生津润燥，理气消食，保护血管，果肉酸甜可口。柚子热量低，含水量高，维生素 C 含量也高，是当之无愧的秋季宝藏水果。需要注意的是，柚子虽然好吃，但它属于寒凉水果，应适度享用。健康吃柚子，记住3个不：尽量不要空腹吃柚子，尽量不要一次吃掉整颗柚子，尽量不要吃冰镇柚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季度金融数据今天出炉，金融运行态势如何，哪些数据值得关注。
1: 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发布2026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 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等关键指标集中揭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报告呢，是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呢，也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那通俗来讲呢，它是反映了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呢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那初步统计呢，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是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那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那简单来讲呢，从社会融资规模就可以观察企业这个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这种融资所谓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呢，是可以理解为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一个充盈的程度。那么两个指标帮助我们来看清资金的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的数据呢，业内专家判断的这个关键词是给出了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那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也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是出台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这个基础上，在九月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等领域，也充分地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那么不过呢，这个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也是更加的值得关注。我们看到从融资的增量社融增量的结构来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是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是更加的鲜明，也显示了多元融资结构的不断的优化。一到九月呢，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当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呢是49.48%，已经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那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呢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大概约1.75倍。那银行业专家呢就观察，贷款和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那观察信用增长的动能，也需要综合各类的融资渠道统筹研判。那另外呢，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是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那同时呢，专家也表示，融资结构变化其实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那今年以来呢，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那新增的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外界观察，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持续增强。同时呢，业界专家也表示呢，当前经济物价运行平稳，各项的政策协同发力效果呢也将会陆续的显现。那后续重在进一步的打通资金的传导的足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这个投资与消费活力，来夯实经济恢复发展根基。最后呢，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这一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实勾勒了当前的一个现状，就是总量是充足的，但资金的结构在变，企业借钱的渠道更多元，那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让这些钱真正的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是我们的观察。
0: 好的，邢思佳。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泰国曼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报告数据就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95%的 GDP 增长。

0: 涨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
1: 看似整体回暖的全球经济，为什么增长却在演变为部分经济体单打独斗式的拉动呢？这种看似稳定的增长背后暗藏哪些结构性隐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明，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7月预测小幅抬升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3: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1%，到2027年再回升至3.4%。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4.7%，2027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2: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4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越来越多经济体正在沦为全球增长的旁观者。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3: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2: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诚实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4: 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2: 在诚实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变乱交织之中危机并存，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这也要求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
4: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呢，需要更多的考虑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和需求。
2: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 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情况。

0: 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增设残疾人竞赛组别，同时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让更多没有冰雪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选手获得参赛机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 项目布局和竞赛日程已基本确定，长春赛区将举办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和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滑雪定向、冬季越野跑赛事。吉林赛区北大湖滑雪场将承办高山滑雪、自由式和单板滑雪的大跳台 U 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赛事。松花湖滑雪场将承办单板滑雪平行项目、滑雪登山赛事，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长春大冬会分为意向报名、参赛报名、个人项目报名三个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不新建竞赛场馆，以微改造满足国际竞赛标准。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目前吉林省速滑馆、长春滑冰馆等场馆已经完成制冰系统、电力、消防智能化升级。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俭告诉记者，
2: 各项筹备工作呢，按照节点啊稳步推进，获得了国际大体联的高度认可。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我们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进场馆的低碳改造，更换绿色制冷系统，精准升级冰面、灯光、厨师设备，能耗呢明显下降，预计啊整体减少碳排放啊超过4200吨，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绿色伴赛可实现、可延续、可共享。
0: 孙俭介绍说，结合东北冬季严寒特点，赛事配套了精细化气象预报、冰雪赛事专属医疗、入境通关、交通食宿一体化保障方案。国内2000多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也为本届大冬会储备充足青年志愿者力量。
2: 气象保障呢，我们做到逐小时精细化预报，医疗、交通、住宿全链条闭环运行。长吉两地啊，从赛道的参数到裁判的尺度都统一标准。我们在机场、火车站、滑雪场等关键的枢纽和场地精心布设了16个志愿者的服务站，向全球来宾提供扫码购票、交通指引、行李协助等暖心服务。我们不仅要让运动员啊赛得安心，也要让每一位来宾感受到吉林人的实在和热情。
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预计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参赛。本届大冬会以冰雪为桥梁，搭建全球青年交流平台，助力冰雪运动进校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肆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炼耻，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陈明华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0: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明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明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接下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美妆客户品牌赞助足球队，他们为什么盯上球迷市场了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来关注一个体育产业的新现象。最近啊，有一家国际美妆客户巨头成为了巴黎圣尔曼队的官方美容合作伙伴。我知道啊，过去体育营销是啤酒、汽车、功能饮料和运动品牌的天下。世界杯期间，您随便打开电视或者视频网站，补水时间的广告也主要以这些品类为主。咱什么时候看过体育频道、体育网站中插是化妆品广告的？这不搭呀。但是投广告的商家可不傻，他们的决策肯定是有市场数据支持的。有调查显示呢，近年来

0: 男士的各户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增长期，是消费领域少有的蓝海。男士的理容品类在美国每年增长接近7%，市场规模达到了71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全球的男士理容市场将增长至730亿美元。品牌需要高效触达这些开始在意形象，但是传统美妆营销触达不到的男性消费者。赞助足球队，尤其是球员日常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洗发呀、护肤啊等等，这就成了一个新的方向。据说啊，巴黎圣日耳曼的这家美容合作伙伴科研团队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训练基地，为球员们提供日常的护肤和护发产品，并且开展皮肤健康研究。这种专业运动同款的背书，对于男性消费者还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但是我也知道，还是有很多中老年球迷难以想象，这跟着运动员买洗发水、买护肤品的是一群什么人啊？答案很简单，年轻人啊，社交网络原住民啊 ，Z 世代的球迷啊。互联网原住民啊，他们从小就沉浸在多元的内容当中，男性在身材护肤上的自我管理是被视作基本礼仪，而不是女性化的。有调研显示，44%的消费者认为男性进行颜值管理是必要的。足球运动员其实本身有很多反糙汉的示范，比如说贝克汉姆是最早开创了球员时尚化的先河， C 罗呢长期代言洗发水品牌，格列兹曼、贝林厄姆这些球员使用的护肤品和出席不同活动的发型被粉丝是逐帧分析。球员在镜头面前越来越精致，球迷的审美标准呢也在跟着变。更深层的变化是，一代人的审美习惯和消费习惯被互联网重塑了。年轻的男性球迷不再排斥精致，他们只需要一个让自己觉得精致不那么别扭的入口。赞助足球队提供的不就是这么一个入口吗？闻所未闻，我是征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国之山，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开办马头琴公益课堂，长山镇新立村多措并举开展交通劝导管控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非遗技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扎根基层，近日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创新文化服务模式开设免费马头琴公益课堂，以公益教学搭建文化惠民桥梁，奏响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和谐乐章。走进乌兰社区的多功能活动室，悠扬的马头琴声婉转回荡，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内，专业老师面对面手把手开展教学，细致讲解马头琴基础乐理、弹奏指法等核心知识，耐心指导学员练习弹奏技巧，零基础的居民们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哈达街道乌兰社区马头琴公益课堂教师白巴图：
3: 我是乌兰社区外宾的老师马头琴老师，非常感谢乌兰社区对我们老年学马头琴的老师提供场地和设备。每天我们到这儿之后啊，非常高兴，有唱的，有拿的，有跳的，这样的场地特别好。我们呀觉得呀，这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幸福。
2: 社区常态化开设马头琴公益课程，固定每周一、周三、周五开课，同时配齐教学场地、乐器设备，为居民免费提供优质的学习平台。目前，公益课堂已有学员

0: 30名，涵盖辖区不同年龄段居民。学习之余，学员们自发唱歌、起舞、交流切磋，温馨热闹的氛围充盈整个活动室，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非遗魅力。哈达街道乌兰社区网格员尹丹。
1: 全国县作为中国马头琴之乡，同时呢，马头琴音乐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乌兰社区为了更好地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特开设了马头琴公益课堂。我们聘请的也是专业的老师，让大家近距离地感觉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魅力。我们将非遗文化扎根社区。
0: 走进百姓生活，提升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三春不如一秋忙，秋收期间农用车辆上路进入高峰期，道路安全隐患突出。长山镇新立村多措并举开展交通劝导管控，全力守护群众秋收出行安全。 新立村常态化设立交通安全劝导岗，实行早晚轮岗值守，严查车辆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免费为车辆粘贴反光贴，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长山镇新立村劝导员盛广利：
2: 我们这个道路安全这一块，早上午5点，四个人值班，晚上2班倒，晚上到8点，过完的车辆完了三轮。 俩轮不带头盔的，得带头盔。我们劝导，完了这个没有反光贴的，我们及时给他贴上反光贴。我们村人是干部，直接给我们新立村提供，完我们给贴。车载人的也就不能载人，确保我们道路安全，这个避免发生事故。
3: 新立村紧盯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排查各类农用车辆安全状况，摸清车辆底数，通过免费发放粘贴反光贴，保证夜间出行安全。长山镇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庄：
4: 自秋收以来，我新立村聚焦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对拖拉机、三轮汽车、摩托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全面摸清车辆牌证。
0: 安全技术状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我统一购买反光贴，过往车辆可以自行到劝导站进行粘贴，全力守护秋收道路安全。秋凉抢收起早贪晚，为此，新立村将安全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村委会为作业车辆补齐安全标志，强化夜间出行防护，全力保障秋收道路安全有序。
4: 长山镇新立村村书记张文庄：
3: 交通安全这一块，我们呢也走到田间地头，没有反光贴的，及时给他贴上。有的有时间了，他就到我们卡点，把那个反光贴劝导站到我们劝导站，把那个反光贴给都贴好。这样式的，以防晚上收割的时候，引起交通安全。这样式的，我们尽量把交通安全做到首位，为老百姓的秋收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日前，位于哈拉毛都镇先锋村红苹果休闲乐园，连片苹果林，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在林间弥漫。眼下，果园正是进入苹果采收最佳时节。哈拉毛都镇先锋村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产业。该村红苹果休闲乐园集果品种植、田园观光。 休闲康养于一体。今年乐园里苹果长势喜人，果品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在林果产业基础上，乐园不断完善休闲配套设施，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垂钓、特色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先锋村红苹果休闲乐园负责人于峰：
5: 我们这个采摘园呢，既有。 垂钓也有餐饮休闲娱乐。我们这个红苹果休闲庄园呢，整个占地面积15万平左右。整个我们这个采摘的项目呢，既有这个红苹果，同时呢也有鸡心果啊、李子呀、桑葚呐等等，品种非常齐全。
0: 近年来。 先锋村持续做强苹果特色产业，红苹果休闲乐园以林果产业为基础，配套田园观光基础设施，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产业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创造就近务工岗位，采收季吸纳本地劳动力入园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小苹果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致富果。笔墨凝匠心，水墨润初心。国庆前夕，包斯尔·郭尔罗斯当代文化精英水墨人物画展在成吉思汗文化园正式开展，以艺术献礼国庆，庆祝建县七十周年。农工党、吉林省书画院、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相关负责人等省市书画界嘉宾及300余名观众参加开幕式。展览聚焦传统水墨意境与郭尔罗斯地域人文，集中展出包斯尔多年创作的精品水墨人物肖像，作品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展现出深厚的笔墨功底与浓厚的家国乡情。作为农工民主党党员、土生土长的郭尔罗斯艺术家，包斯尔扎根家乡沃土，其画作融泼墨之豪迈、积墨之厚重与写意之空灵于一体，将东方美学的哲思与郭尔罗斯当代文化精英的呼吸巧妙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画展的成功举办，为传承传统水墨艺术、繁荣地域文艺事业、推动前郭尔罗斯文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Тенгерлик болсо Монголи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р н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өр бүхнэрэ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ж 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өөрт биднэ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

0: 原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 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

0: 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 管道井张贴供热管。

0: 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总台记者获悉，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

0: 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1: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信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 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5: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8: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5: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9: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10: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3: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5: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 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1: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5: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5: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5: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5: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5: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

0: 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3: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4: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当晚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唐高祖李渊与众位老臣共进早膳，吃完饭，李渊说起早朝的事儿。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当初嬴政自号始皇帝，就是希望秦朝可以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孰料他一撒手，这秦二世胡亥就把他的大好的基业给弄丢了，结果大秦就成为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可见呢，成就大事除顾及自身，还需要考虑后代。太子这些年醇厚端庄，处事仁义，二郎呢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就是那四郎，自打跟随二郎一段时间之后，也把以往的性子收敛了很多呀，历练的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国家有事，他们呢作为皇子不惧艰险，竞相出征，确实为我朝之幸啊。李渊这话音刚落，那位马屁精冯德仪就开始拍上了：“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这些年太子在朝理事，秦王出征是接连大胜，兄弟二人一文一武，哎呀，相得益彰。现在走出咱们皇宫啊，到长安城里接谈相议，老百姓们都称赞圣上，圣才有方，想必是天佑大唐，降生这几个皇子来辅佐圣上的。”哇，丰德仪这番话呀，拍的正是火候。李渊听起来是美了吧滋的。其实啊，丰德仪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早就看出来了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啊，在早朝之上两个人这么一斗，丰德仪心中一惊啊，心说话了不得了。这两位爷之前的矛盾，那都是隐秘的，都是台面底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没有任何痕迹。没想到我今天两个人把暗斗变成了明争啊！看来打金之后，这俩人呢算是揭开了帷幕了，算是把这争斗从桌子底下摆到桌面上来了。哎呀！丰德仪想想之前的事儿，这丰德仪曾经亲眼见过隋炀帝巧夺杨勇太子之位的全过程，他可明白呀，在历朝历代的朝堂之上，就是这立储之事牵扯面最大，也最为凶险的。那如果是太子和亲王两虎相斗，我该帮谁呢？他先考虑自己，丰德仪呀，也打好主意了。在这两个人呢争斗还没有明朗化的时候，我呀坐山观虎斗，置身事外，我就一门心思跟随圣上的脚步，跟随皇上的身影。我呀也不偏秦王，我也不偏太子，我静观其变。等到哪天我发现哪边这势力已经大到足够压倒另外一边了，我赶紧的倒戈。要不丰德仪这人呢就墙头草，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这一贯如此。但他是墙头草，

坐山观虎斗，有的人呢早已经把立场挑明了，事到如今是不得不说话了。谁呀？那裴寂呀。就见裴寂呀突然间长叹一声，高徒李渊一看，裴剑呐，你叹什么气呀？圣上的圣旨都下了，老臣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有话就讲当面嘛，你有什么想法就当众说说。是啊，老臣就觉得吧，太子身为储君，除了应该在朝中理政之外，好像也有必要外出点兵历练一番吧。啊，圣上，您想呢，作为一名储君，要是久不点兵，老臣觉得不甚妥当啊。这李渊没说话呢，旁边萧雨不干了。怎么？萧雨听出来了，这裴坚的话呢向着李建成，这萧雨啊那一向是向着李世民的，他马上就把这裴坚的话给堵住了。老臣以为裴坚此语不通呀。裴寂呀吃了一惊，看着萧雨，萧雨也瞪他一眼，那意思看什么看？我这话没说完呢。圣上啊，兴兵为帅最主要的是干嘛呀？是要打胜仗啊，不是说带着兵马出去玩去。现在正值靖乱之时，贼是那么大啊，那刘黑他闹得那么凶，谁敢统兵带队保证每次打仗一定打胜啊？啊，那更不能说啊，打仗是为了什么历练，拿着那么多战士的鲜血去历练吗？啊，这样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圣上今天委派秦王作为征讨元帅，我看最为圣明。为什么呢？一则秦王能征善战，有目共睹，所战皆捷，每一次只要秦王一出马，那一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再一个，秦王对山东河北一带的地理非常的熟悉，你别忘了当初这山东河北就是秦王一手平定的。第三，正是因为秦王逮住了窦建德，在山东河北一地广有机微呀。这一次秦王一出马，我敢肯定，那原来窦建德的旧部，现在在那刘黑闼手底下为官的为将的，闻听秦王旗号，一定会望风而逃。秦王出师，必获大胜。如今虽说我们打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可也不能说天下太平啊，更不能掉以轻心，把这点兵作为历练的儿戏呀。裴寂一听这话，裴寂不干了。这裴寂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了？之前在朝堂之上老是有个人给我对着干，谁呀？刘文静。我说往东，刘文静就说往西，我说打狗，刘文静一定撵鸡，他老是接我的短，老是跟我对着干。我好不容易抓住刘文静一招之错，把他置于死地了。没想到弄掉一个刘文静，又冒出来一个萧雨。这萧雨啊比刘文静更难对付。怎么？这刘文静啊那什么出身呢？人家萧雨什么出身啊？人家萧雨那是皇亲国戚，跟李渊关系密切，李渊平常都不叫萧雨，直呼萧郎啊。而且萧雨又是两朝重臣，大隋朝的时候人家就当官，而且人家的见识要比当年的刘文静高上好几倍啊。说话这嘴皮子也非常

常厉害，不容别人反驳，自己往往被这萧雨说的是无戏可乘。没办法呀，每一次遇到萧雨斥责自己的时候，这裴寂呀，说不过会笑。哎，每一次萧雨一说完自己呀，嘿嘿，哈哈，就完了，也不说话了。你俗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裴寂光笑不说话，这就说明投降了。所以呢，这萧雨每一次见到裴寂这么着，也就啊不痛打落水狗了，也都见好就收了。可是今天这裴寂表现与往日不同，听完萧雨这番话，裴寂冷笑数声啊，哎呀，萧公那当然是护着秦王了啊，谁不知道萧公跟秦王待在一起快一年多的时间了，哎呀，这时间一长了，这感情就是不一样啊。裴寂，萧雨呼一下子是拍而起呀，拿手点着裴寂，裴寂，你这什么话啊？让皇上评评理，这什么话？身旁的陈叔达呀，是紧拉着萧雨的衣襟啊。萧公，萧公，皇上在前，不可造次。坐下，坐下。把这萧雨啊给拽下来了。这李渊一看呢，这就是自己心爱的两名老臣呢，竟然当堂顶撞起来了。这李渊脸上有点不高兴了，先说话呀，这怪自己呀，怪自己平常对他们太过宽简了，弄得一点规矩都没有。哼，哎，他一看这萧雨已经坐下了，看了看裴寂，裴坚呐，你身为国家重臣，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那风清当时也随二郎在一起，岂不是连他也说进去了？哼，说着话又看了一眼萧雨。萧郎啊，人都说呀，人越老这性子越慢，你怎么变得是越老越急起来了啊？以后在朕面前不得有如此无礼的行为，听到没有？是是。这李渊呢，把这两个老臣各打50大板，打完之后，这李渊也没兴致在这里了，还谈什么呀？大袖一挥，哼，起身走了。他一走，这几个老臣你看我不看你，得了，咱也走吧。这萧雨狠狠地瞪了一下裴寂，裴寂也不含糊，也回瞪了一下萧雨。啊，行行。陈叔达赶紧拉开，两位两位，哎呀，都那么大年纪了，何必呢何必呢，走走走走走。封德仪这边拽着裴寂，陈叔达那边拽着萧雨，拉开了，四个人退出宫去。这裴寂啊，出了宫坐上轿，回到自己府上，气的呀，这肚子鼓鼓的，上午饭都没吃，可以说一天没吃饭，在屋里头是来回的踱步。静完这劲儿，一直到了晚上啊，一看太阳都落山了，天都黑了，有人过来，老爷吃晚饭吧。不吃不吃。快给我备轿啊。是。到哪去？备轿去东宫。一听着裴寂要去东宫，不敢怠慢，赶紧给裴寂又备下轿子。裴寂晚上饭没吃，就坐上轿子来到东宫，要见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一听谁来了，裴寂来了，哎呦，快快有请。那不但有请啊，太子李建成一路小跑，是跑出了显德殿门，直接迎了上来呀。
可见太子李建成对着裴寂多么重视吧。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李建成跟别人一样，也瞧不起这位裴寂，就觉得呀，他不过就是父皇面前的一个弄臣罢了，两个人没什么往来。哎，就见面的时候点点头，也不太多说话。但是呢，自打去年七月之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呀，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起来。那为什么变得那么密切呢？这俩人呢，也不明白。可以说，两个人并没有刻意的变得密切，而这种密切是一种默契所产生的。俩人都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把俩人的距离给拉近了。现在看来呀，大概就是秦王李世民锋芒毕露，让两个人心有灵犀呀。这个李世民那甭说了，向来是讨厌裴寂，尤其是自己左膀右臂刘文静被这裴寂给杀了，李世民对裴寂简直是痛恨到极点。李世民眼中，这裴寂算什么？不学无术，是一个100%的朝中弄臣，而且毁坏了国家栋梁呢。有朝一日，我非得算这笔账不可。那像这样的话，没有不跑出去的。这裴寂本来杀了刘文静，就担心李世民对自己不利，又见李世民现在的名声是逐日聚拢，又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哎呀，这裴寂也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先说话这个秦王李世民厉害呀， 如果说他的势头再不往下减点的话，万一哪一天皇上一糊涂再把太子之位传给了他，自己落不下半点好处啊。嘿嘿，别说落好处了，到那个时候估摸着第一个李世民要开刀的就得是我呀。哎呀，一想到这里呀，

部分都跟二弟李世民交好，除了一个墙头草冯德仪，现在还看不出来他到底倒向哪一边。那只有一个裴寂跟李世民死不对眼。那么裴寂一看，李建成现在在朝中也是孤立无援的，我何不靠拢太子呢？太子一看这裴坚在朝里头也是孤立无助，我何不靠近靠近他呢？哎，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人呢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刚开始的时候，有事没事啊，就多谈两句。哎，再往后呢，有的时候，皇上李渊赏给了这裴寂一些罕见的物品，裴寂呢就会分出一部分派人送到东宫，送给太子。这太子李建成啊，有的时候，哎，得到一些宝物，也派人呢送给老国相去吧，送到裴寂府上。这两人呢，心里头对对方的心意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呀，没有说透。这做政治的，有的时候啊，不用说太透。那么今天呢，裴寂来到太子府，李建成一听裴寂深夜来访，赶紧的出门迎接呀。李建成迎上去，一把拉住裴寂右手，非常的热情啊。哎呀，裴坚啊，裴坚，有事儿你就招呼一声嘛。建成自会到府上相询，今天天寒路滑，何劳您大驾亲出呢？说着话，拉着裴寂就走进了显德殿。到了显德殿里，这裴寂呀，把鼻子一抽，哎呀，好香啊，好香啊！哎呀，看来殿下的日子过得挺美呀！啊，你看现在天寒地冻的，就算有点香气，也难以弥散呢。哎，不知道殿下用什么方法弄得是满堂生香啊？哦，李建成微微一笑啊，实不相瞒呐，今天呢，我点了几支年前交旨供过来的香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香烛果然太香了，火这么一点，马上香气扑鼻，甚是奇妙啊！哎，对了。一会儿裴坚回去的时候，不妨带走几只试试。哦，哎呀，那就多谢太子了。不过老臣也知道此物啊，隋炀帝的时候宫中也有这个供物，不过呢数量比较少，听说都让萧皇后给收了去。老臣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物啊。呵，这俩人呢拉着手在这里东拉西扯，谁也不切入话题，说了大半天，最后裴寂一看，我干嘛来了啊？我到这里就为拿人家两根蜡烛，那何必呀，我得赶紧的切入正题呀。这裴寂呀看着李建成脸，哎呀，太子啊，想起太子殿下当初从河东奔往太原的时候何等的英俊呢，到现在也就是短短五六年的时间，你看看殿下日夜为国事操劳，这额头之上已见沧桑了。哦，李建成一笑，裴坚言重了，建成我今年年龄还不足30呢，精力旺盛，怎么就会有沧桑之感呢？哎呀，不在岁数啊，大概是殿下久处京师啊，操劳国事思虑太多，以至于才有一些沧桑啊。哎呀，想当年殿下带领左军杀向潼关的时候是何等的驰骋英武啊，怎么当了太子就成这个样子了呢？这正是若非深夜逢知己，内心苦楚诉

0: 雷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裴寂夜访太子府，这老家伙端详着太子李建成的脸，一个劲的直咂舌头。哎呀，你看看，可能是太子殿下久处京城，操劳国事，思虑太多呀，以至于未能而立，而已沧桑啊。想当初殿下统领左军出太原后，一路杀向潼关，那个时候跨马驰骋，何等的英雄潇洒呀。哎呀，自打殿下当了太子啊，就没有时间再出长安一步喽。哦，李建成一听笑了，裴监呐，您这话呀确实是高论。依您所言，这太子啊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啊。我看呐，你就把这个言论渲染开去，只要大家知道了这个言论呐，恐怕再也没有人愿意来做太子啦。哎，裴寂一听脸色郑重起来，殿下这话可言之差矣啊。这太子之位尊崇无比，要是说您把这话说出去，说你不愿意当太子了，人人来抢，那还不打破了脑袋呀。不过呢，今天早朝之上，老臣看殿下非常希望能够统师出征，是不是想脱身出去清闲几日呢？李建成一看裴寂开始了出言试探，但是裴寂没说明白，你不说明白呀，我也不说明白啊。不错呀，是啊是啊，治我者裴监也，我呀正有此心出去躲躲清闲呢。就见裴寂手捻着山羊胡，嘿嘿一笑啊。依老臣来看呢，恐怕殿下不是想去躲清闲，而是看到那秦王这些年出征是每战必胜，殿下耐不住寂寞了，这才想率师出征打几个胜仗。老臣说的对吗？哟，李建成一愣啊，他万万没想到这平常比这油瓶还滑的裴寂今天居然单刀直入了，那我该如何是好呢？这李建成一时啊没有想到下一步的对策。这裴寂呀，不用李建成往下想，而是接着往下说了：“请殿下莫怪，恕老臣直言，如今朝廷内外都颂扬秦王之能，而都不提太子之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就没了规矩了。我想这些风言风语，殿下也已经听了不少了吧。”难道说殿下就对此无动于衷吗？啊，反正是老臣我有点看不过眼。今天早朝之后，皇上赐膳，为这个事儿 我在皇上面前还为太子爷争了几句，结果呢，还挨了萧雨的一番抢白。老臣呢是越想越不是滋味啊，故此今夜前来，就想给殿下提个醒啊。李建成听完裴寂这番话，哎呀，就觉得心里头啊大为感动，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先说话李世民招摇才能，哼，你以为没人看出来呀？早有人看出了你的门道了。像眼前这位被大家伙一直认为是庸臣的裴寂，今天居然也能站出来为自己打抱不平，可见自己这些日子坐立不安也绝非是无端的敏感呢、啊、那肯定是李世民有意挑衅，让自己下意识的有那么些不安呢、啊、那别人也看出来了吗？一看这裴寂现在如此坦诚，你要是再不掏心窝子那就不对了。李建成啊也不愿意再掩饰下去了，长叹一声啊，还是裴坚治我呀。实不相瞒，那二郎自打从洛阳返回长安，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呢我们哥俩相处的还算融洽，心思也差不多，遇到个什么事儿啊，他有的时候还到我这里跟我这个大哥商个主意。这一次回来之后，连我这东宫之门都不登一下呀，见了我就是紧紧的啊打那么一个招呼，天天的闷在天策府里搞什么十八学士，一帮子武将也都簇拥在他的身旁。依我看呢，这天策府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兵部，这天底下的消息我不知道的他居然都知道，知道的比我都快呀。有人对我说，二郎现在趾高气扬了，好像大唐天下都是拜其所赐，都是他打下来的。其实裴坚呢，您是最明白不过的，仗打的是什么呀？仗打的是金钱，打的是粮草，打的是人马呀。他在前方打仗出风头，我在京城闲着吗？我没闲着，为他调派人马增拨钱粮，所以这胜仗的功劳难道是他一人的吗？啊，他不过是个前方元帅罢了，而真正打胜仗的靠的是我在后方给他拨粮拨钱。裴坚呐，说句实话，这一次我想争夺这个出征的机会，不过是瞧着二郎的样子不顺眼。这打仗的事儿我也曾经经历过，有什么难处啊？啊，我就不信我统兵带队打不了胜仗。对呀对呀，殿下今天在朝堂之上就该立正啊，怎么说了一句您就不言语了呢？不是老臣说你呀、啊，就这一点儿，秦王就比你强，他就敢在圣上面前死争。哎，看来呀、啊，还是殿下过于仁孝了。嗨，李建生苦笑一声啊，能不能出征，明争未必能够得到手啊。现在父皇的心意我明白，他一股脑把这个宝全压在二郎身上了。父皇心里认为，每当危急时刻，只要二郎出兵，一定会安定大局的。当然了，这一点也确确实实是事实啊。说着话，李建成翻眼皮看了一眼裴坚，就见裴寂呀、啊，当时被言语了，怎么了？想起自己当年了，想当初李渊把自己派为兵州总管，前去征讨宋金刚，结果怎样呢？

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长安，最后还不是人家秦王李世民领兵渡河，一举打败了刘武周宋金刚，把这兵州之地重新收复，解除了皇上李渊的心腹大患嘛。所以李世民能打胜仗，善于打仗，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想到这里呀，裴寂冷笑一声，那要这么说的话，殿下心里就不应该难受了，那就应该让秦王啊专门负责出征战务才是。殿下呀，老臣呐对这宫廷之事见得多了，像你这样仁慈之心，不是老臣多说话呀，将来会吃大亏的。你就想想当年那杨勇怎么样啊，啊以仁孝为本，平常小心谨慎，结果呢在杨广的算计之下，硬是找出了他的毛病，给废掉了太子之位。所以啊，还请殿下恕老臣直言之罪，您现在是太子，还老是替秦王说好话，您焉知秦王心里头到底想些什么呀，啊人家怎么想的，人家是不是会替你这太子考虑呀、啊、这可不可不防啊。当然了，除非殿下您是想诚心献出太子之位，这么考虑那就无可厚非了。这裴寂呀、啊、这番话说的是相当露骨了，这老家伙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没有别的本事，但在宫廷之中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这个本领那炉火纯青啊，那经过见过吃过看过啊，目睹了多少宫廷内的阴谋伎俩啊，现在坦言脱出，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呀。李建成当时沉吟片刻，最后啊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他知道啊这个裴寂呀、啊、本身没有太多本领，平常这个人缘又差，但是可不要小瞧他呀，他深得自己父皇李渊的信任，可以说是父皇的贴心老臣呢，父皇都能跟他脱了鞋在龙榻上下棋，你想多亲近吧。如果自己能够把这裴坚笼络过来为己所用，那这就是一个强援呢，他在父皇面前一句就跟别人十句一百句，他说自己一句好，说着秦王李世民一句坏，那这个力量可不可思量啊。想到这里呀、啊、李建成蹭一下子站起身来，双手抱拳，深施一礼呀、啊、建成幼稚，今后还望裴坚多多教我，折杀老臣啊，折杀老臣啊。这裴坚也赶紧的站起身来，双手托起李建成啊。李建成又说，至于二郎嘛，裴坚的心意那就是我的想法，还望今后每到关键的时刻，裴坚能给建成援一下手啊。哎呀，太子放心，这是老臣应尽的职责呀。哎，李建成也紧锁双眉呀，忧心忡忡。裴坚呐，其实啊我也想改变目前的情况，但是苦于父皇对二郎信任有加，让我是束手无策呀，不知道裴坚有什么好办法，还望裴坚能够指点一二啊。哎，好办法呀，
殿下既然问计了，你知道老臣我肚子里的墨水啊太少啊啊，所以我可能难以给你出谋划策。不过呢，倒是有一个人，你不妨试一试。哦，你说的是谁？不是别人呐，正是封德仪。封德仪，不错。封德仪这个人呐，人家都说他狡诈多变，计谋百出。在这件事上，我看他并没有完全倒向秦王一边呢，所以太子可不妨试探一下这封德仪的口气。哎呀，不错不错呀！哎呀，裴坚呐，您可不必自谦呐，此计大妙啊！今天若不是您提起，我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呀？哎呀，还是太子天资聪颖啊！虽说裴寂呀、啊、说人太子聪颖，但是听到李建成夸自己这番话，也是洋洋得意呀、啊。行了，天色不早了啊，老臣要告退了。哎呦，来啊，赶紧的把交趾香烛给裴坚拿上几筐，几筐啊，抬走吧。就这么着，李建成把这裴寂亲自送出府去。看着裴寂上了轿，远离了自己视线之后，李建成这才回来。回到殿内，李建成双眉紧锁呀，他在考虑呀，我确实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试探一下这个封德仪的口气，不知这个封德仪能够帮助谁呀。突然间呢，这李建成啊又想起一件心事。什么心事啊？咱前文书说了，那史万宝和韦挺两个人从洛阳访查归来，说那批宝物已经访查到线索了，这个史万宝被调到前线打仗去了，那韦挺呢这两天又悄悄的再次返回洛阳访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展呀、啊？要是这批珍宝能够坐实了，哼，这可是二郎的一大罪状啊！我就有可能借此整个的扳倒二郎，消除他对我的威胁。咱们按下这李建成，在这里怎么想方设法算计李世民，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咱还得说李世民。李世民干啥呢？没干别的呀，赶紧的整兵带队要马上出征了。整了三天，这李世民点齐了将官，与四弟李元吉一起带领从骑300人是打马扬鞭奔赴洛阳。怎么才300人呢啊，前线还有人马呢。李世民认为呀，对付一个小小的刘黑闼不需要大动干戈，等到洛阳拨出300人马足够了，而且不需要啊大规模的调动其他州府兵力，有3万我就能给他平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出征所跨坐骑不是那匹18赤了，又换了一匹宝马，这匹马呀叫做全毛。18赤呢，18赤被那养马的张万岁带回陇西配种去了。那这全毛这匹马是哪来的呀？这匹马呀是由代州都督许洛仁在这虎牢关的时候给进献的，这匹马是全于徽国的大良马，还有周身上下呀全是黄色的卷毛，只有这个嘴头是黑色的，性情刚烈。但是你别看马性烈颇通人意呀，只要你们的驯服了他就爱你。于是这一次出征，李世民乘跨坐骑就是这批全毛。简短截说，一行300多人到达洛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夜幕降临了。那洛阳都督是亲自迎出城去，
原来李世民

0: 从洛阳返回长安的时候，奏请皇上让温大雅担任河南道安抚大使，让张亮作为洛阳都督。那么现在呢，温大雅已经奉诏还京了，所以这里最高的长官那就是洛阳都督张亮。那是张亮当年是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呢，那秦王是他的主子，闻听主子到了，哎呀，张亮能不高兴吗？早早的带领一干洛阳官吏出城门五里外，在那里静候。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上前牵马，牵着李世民的马就牵入洛阳城。那洛阳城中啊，早已经准备好了，先是吃过洗尘宴，众人呢是各自回到张亮为自己准备的住处，李世民依旧住在洛源，问张亮三万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张亮说，这三万人马呀，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世民一听啊，颇为满意呀。张亮一看，秦王啊，您两日来鞍马劳顿，请早早的休息吧。好了，你也早早的休息吧。是，就这么着，张亮退出了秦王的住所，把门给关上了。这张亮走了不久，李世民呢果然累了，正要躺榻上休息，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突然间听到门外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咣当一下子，这门呢被人给撞开了啊！噔噔，从外面窜进来两个人，把李世民吓一跳，噔一下子就把桌上的宝剑给拿过来了，差一点没吞哈巴口，把这宝剑给拉出来。刺客们，怎么回事？结果把宝剑呀也端到手里了，借着烛光这么一看，又把宝剑扔那了。怎么呢？进来的呀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左膀右臂那房玄龄和杜如晦。哎，这李世民当时啊就把腰插上了，怎么就觉得非常诧异呀、啊？这两位先生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啊。平常里谨慎端正、沉静大度，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多大的事儿，人家呢都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沉稳。今天怎么了？怎么像俩贼似的蹭蹭的穿进来了？什么事儿啊？让你们如此慌张。哎呀，就见杜如晦呀这额头上全是汗呢，用手抹了一把汗。秦王啊，大事不妙啊。什么事不妙啊？今天呢玄灵兄和我到了新安，想顺路看一看楚客，于是我们就找到楚客。这一找啊还真就找对了，发现楚客双眉紧锁，正在那里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近日新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散布在庄园周围，在那里不断窥探，看那意思将不利于山庄。这真是是福他就不是祸，是祸终归躲不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房玄龄、杜如晦从新安回来， 报告给秦王李世民一件重大消息。什么消息啊？杜如晦说了，说我和玄灵兄到了西安，顺道去看了看楚客，结果发现楚客正在那里眉头紧锁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进来西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就散布在庄园周围暗中窥探，显然是不利于山庄啊。好，秦王李世民一听到这里不由得激灵一个冷战呢。怎么他知道啊，在这山庄里头有自己暗藏的宝贝，那玩意都是打王世充打窦建德得来的战利品，为什么不上交国库而私自给藏起来了呢？这要是传到皇上耳朵眼里，给自己什么罪过都不为过呀。这件事情我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一定要绝密，一定要保密。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又是谁派人暗中调查于我呢？李世民不傻呀，那现在调查自己的要么是皇上，要么就是自己的大哥李建成，所以李世民能不紧张吗？那你们可是这群人的来历吗？啊，楚客发现了这帮人，马上就派庄丁前去打探搭话，结果这些人呢见到家丁问话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不一两句话来，听着口音是京城的口音呢。是啊，方玄龄赶紧的也插话了，我和如晦一听啊，就觉得这帮子人来者不善呢，赶紧打马赶过来。路上我们俩商议，这帮子人呢肯定不是寻常盗贼，在他们背后肯定另有内幕，他们显然是冲着咱们那批宝货来的。秦王啊，看来咱们这批宝贝已然走漏风声了，已经被人家查知蛛丝马迹了。现在我看这宝贝不能再在山庄里了，必须要马上转移，以防迟则生变，夜长梦多呀。李世民闻听此言把头低下了，陷入沉思。杜如晦房玄龄站在旁边都盯着李世民，等待李世民拿主意，说这些人是谁呀，谁派去的呀？咱说了，太子李建成啊，那史万宝与韦廷不是在洛阳城内探知那批宝物被送到新安山庄里的吗？得到这个线索，两个人高兴坏了，刚想去新安探个究竟，结果呢太子李建成捎去过来了，说李神通现在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马上得派将领增援，朝中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让他速去就任，同去的还有王君阔等人。那这么一来，史万宝韦挺回朝了，史万宝马上领命到山东上任去了，这探宝货的事情就落到了韦挺一个人身上。这年关刚过，韦挺啊就在东宫挑上20个精明强干之人，又悄悄地离开长安，潜伏到了西安周围，是秘密查访。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有人惦记想查你，那是早晚的事儿。这韦挺查了几天，终于得知在这个避暑山庄里头来了一位庄主，新来的，去年7月间才刚刚进来入住。韦挺一听去年7月间，哎呀，那不正好刚刚打完路。

洛阳嘛。这洛阳一打完，这就来了一位新庄主，又有人说那批宝物就藏在庄内，看来呀，这里面必然有蹊跷。这威霆心中是疑云重重，一方面想方设法打探在山庄里那位庄主的来历，一方面就派人在庄园四周暗地监视，结果呢就被杜楚客发现，告知了房玄龄、杜如晦。那他们说的就是韦挺这帮人。李世民呢沉思片刻，把头抬起来了。玄龄啊，如晦啊，你们刚才说的对呀，不管这些人是何方人士，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啊。如晦在，你赶紧的把无忌给我叫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把这批货给我转移走。是，杜如晦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李世民又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你说这批货咱们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妥当呢？房玄龄眼珠转了转，我看呐，从何处来就让他到何处去。当初把这些宝物放在新安，其实也是咱们的百密一疏啊。咱们觉得那个地方人少路径，哎，放在那里很少有人发现。但咱们呢，没想到，就是因为那里人少路径，所以稍有动静就会有迹可循呢。嗨，这一回呀，我看咱就把这批宝物拉到大城市里去，这城越大人越多，咱就把这些宝物藏在那里。一枚鹅卵石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就藏在鹅卵石多的沙滩之上。李世民点点头啊，那你觉得应该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呢？就见房玄龄趴在李世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李世民把头一点，好，就这么办。就这个时候，杜如晦把长孙无忌叫过来了，四个人在这里合计一番，商议好对策。李世民吩咐，事不宜迟，玄龄、如晦，你们今天晚上就去新安庄园把这批宝物运送到长安去。得令。就这样安排妥当了，房玄龄、杜如晦当天晚上就拉了一批邮币车，然后呢打着火把来到新安庄园。杜楚客一看房玄龄、杜如晦到了，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一批邮币车给接到庄园之中，然后撒出人去，在这庄园外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赶紧进庄，把这庄门咣当一声关上，嘎楞嘎楞三道大栓给拴住了，赶紧装车呀，把这宝贝全给装起来。大家伙齐动手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一批邮币车全装得满满的。然后到了夜半三更时分，又撒出人去看看庄园周围，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这才悄没声动的把这庄园的庄门打开。房玄龄、杜如晦两匹马呀，这马蹄子都裹着布，一点声音都没有，马铃铛全摘了。两个人走在最前头，把手一挥，连火把都没打，怎么呢？怕目标太大引人注意呀。手一挥，后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家伙拉着邮币车随着房玄龄、杜如晦悄悄地离开了新安庄园，是直奔长安呢。白天不敢走，光走夜道，人家都是小型夜住，他们呢颠倒过来了，夜行小住，晚上没人的悄没声动的往长安城赶呀。你想想，装的全是宝贝，哪能够在白天啊招摇过市啊，怕被人发现。

乔木生动的一路往长安赶。你别说，由于房玄龄、杜如晦心细如发，这一路之上啊，还真没有出现任何差池。单表这一天是终于来到了长安。哎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长安的城墙，两个人相视一笑啊，这颗心呢放下一半，终于到长安了。等一等啊，等到天黑了咱们再进城，千千万万不要到家门口了再出现意外，明白？就这么着，两个人带着邮币车就在长安城外密树林中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天气？数九隆冬，等在城外头还不敢烤火，没把大家伙给冻死，好容易等到了昏黑。行了，房玄龄一看赶紧走，两个人带着邮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来到了城门之处，把这城门叫开。因为晚上啊，这长安城都已经关门了，但是房玄龄、杜如晦人家有秦王的令牌啊，把这城门叫开。这守城的一看秦王令牌，哦，这前线来的，开门。一声令下把门打开了，房玄龄、杜如晦带着这一批邮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条不紊的进入长安城。嘎楞楞楞楞楞楞，大门这么一闭，房玄龄、杜如晦刚想带着邮币车往前走，哗，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出一彪人马，哗，当时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可就点着了，是照如白昼一般。就见灯火之下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着一名官员，头戴乌纱幞头，身披圆领窄袖的官服，腰扎玉带，悬挂着玉圭，往脸上看微微发福一张圆脸，满脸闪着金光啊。怎么兴奋的被这火这么一照，呵，满脸油是麻花的，两道短眉，一对金鱼眼，塌梁肉球鼻子往那一安，下面一张菱角口，上嘴唇留着两撇翘尖断梁的假八字胡。就见这位用手捻着假八字胡的小尾巴，一脸得意的笑容，站住，别走了呀。杜如晦、房玄龄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子，谁呀？闪目一看，哎呦，认得，坏了，谁呀？正是东宫的府署韦挺。韦挺怎么在这里把这房玄龄、杜如晦给拦住了呢？嗨，其实房玄龄、杜如晦一到新安山庄，人家韦挺派的那些人就已经看见了。你别看那杜楚客撒出去那么多庄客，到外面看了两回有没有可疑人士都没发觉，其实啊早有人日夜不停的在外面盯着呢。这个地方是重点怀疑区域，那韦挺下了死命令了，你们几个一定给我盯住了，直到发现其中的猫腻，直到能够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为止。结果当天晚上，房玄龄、杜如晦领着那么多人，拉着那么一批邮币车，稀里呼噜往这庄园一进，就被人给发觉了，赶紧的就报告给了韦挺。好，韦挺当时不愣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了，怎么睡不着了？赶紧的，今天晚上给我盯着，今天晚上要不出意外，哼，这新安庄园必有动静，但是呢只给我盯着，不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有何行动。结果人家呢大眼睛都不眨，就在新安庄园外面盯了一夜。后半夜杜如晦、房玄龄带着邮币车悄没声动出庄了，
没逃过人家的眼睛啊！韦挺一看，呀呵，奔长安方向。啊，这油笔车一个个的沉甸甸的、鼓鼓囊囊的，装什么？哼，甭问，装的肯定是那批珠宝啊！我是不是在路上给他们劫了呀？哎，慢着，这韦挺啊，多心眼儿，眼珠一转，我别介，在这路上一个我没权劫，我管不到这一块儿。另外一个，我劫了这场戏做的不足，我何不如让他们把这批宝物运到长安后，他们运往长安肯定是想运到秦王府给埋起来、给藏起来，认为运到天策府就没人敢搜了。嗨，我干脆让他们运，一进长安城我再给他们劫起来，这个时候我通知太子，太子报告给皇上，让皇上亲眼看看这秦王李世民深更半夜往这长安运什么东西啊？运的全是金银珠宝，这金银珠宝哪来的？这个时候抓贼抓赃，一下子就把秦王这个案子给坐实了，秦王想翻都翻不来，这一下子就把秦王置于死地，我家太子爷的位置，哼，那是杠杠的啊，再也没人动摇了，就这么办。所以沿途之上，他派人紧随左右，密切监视，以防他们有新的动向。比方说走到半道不往长安走了，改变了方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采取另外的措施。这韦廷自己呢，安排妥当之后，快马回归长安，面见太子李建成，一五一十把这件事情给李建成这么一说。哈，李建成当时哧楞一下子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你说的都是实情。哎呀，太子爷呀，我这怎么敢骗你呀？我已经派耳目沿途盯梢，不会有差池的。好家伙呀，这个二郎胆子够大的，可不是吗？太子啊，这一次您可千万不可以心慈面软的，这是天赐良机呀，只要抓住这批宝物，这就抓住了赃物了。这一下虽然不能置秦王死地，但是能够从根上断了皇上想立他为太子的念想，他也失去了给你争夺太子的资格呀。而且这样一来，也避免你们兄弟自相残杀呀，您说是不是？嗯，李建成一点头啊，你说不错呀。这样一来，我抓住二郎，然后在我父皇面前再给二郎求下情，念在二郎之前对我大唐有功，父皇也断不然会要这二郎的性命。这样一来，二郎功过相抵，能够保全性命，也失掉了给我争夺太子的资格。妙，妙啊！韦挺，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嗨，为太子敢不效力呀？韦挺，在。你马上亲带人马在这长安城给我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杜如晦、房玄龄进入长安城门，马上给我扣住，报与我知，不得有误。明白，请太子放心。所以人家韦挺这边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张着网等着杜如晦、房玄龄来钻呢。这两位啊，还真就带着这批油笔车稀里糊涂进了长安城门了，结果一进城门就被韦挺拦住了去路。站住，别走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看东宫府属韦挺，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这两位先生从来都是沉着冷静，但是今天这脸色也变

0: 豆子的汗珠子往下也淌下来了。啊，这不是韦挺韦大人吗？不错，正是本官。你们两个不是天策上将府署房玄龄、杜如晦吗？啊，正是下官。哎呀，房大人、杜大人，这深更半夜都关闭城门了，你们带着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个时候进城了呢？
1: 回禀韦大人，我们呢，带的都是陕州的稻米，
0: 稻米是秦王贡献给皇上的。什么？这车中都是稻米啊？啊，是，都稻米，都是稻米。
1: 啊、哦。哈哈哈哈哈！
0: 好啊，本官正是奉了太子之令，专程来接收你们这批车的。方大人、杜大人，请把这批邮币车转交给我吧。
1: 这一听此言，房玄龄、杜如晦这脑门子的汗流得更厉害了。互相忘了吧，韦大人，我们是奉了秦王之命，秦王让我们务必把这批稻米要转送皇上。
0: 嗯，难道说你们连太子之令都不听了吗？说着话，韦挺一伸手，从袖子里就抓出了一枚金皮大令。在这两个人面前一画，看见没，这太子爷的令箭，难道说两位大人还想违抗不成？
1: 这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为难呐。
0: 韦挺一看，心中暗笑，李世民那李世民，我看你今天是再到自己无一策，难防他人设鱼钩。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弘历闭着眼养神，忽然问秦凤吴：“宋卦，这一节亦还讲宋，原籍以中正也，是吗？”“
2: 是。”“时就得从上吉也，也是相里说的，我的解说原来偏颇了。”
1: 弘历一行人与水贼恶斗了一日，天帮黑时，船方靠岸，已经是累饿的人人筋软骨酥了。收拾了细软供物，登地看的时候，一带凹地过去，果然有一座大阵。凹地上种着稻子，看样子是取土修堤留下来的。也许因为这个大坑交通不便，才没在这里设渡口。远远望阵子，乌沉沉黑乎乎的，青白灰紫，各色炊烟袅袅，倦鸟噪，昏鸦翩跹。远处驿道上一铃脆响，嘚嘚的马蹄声中不时传来车把式的吆喝声和甩鞭声。近处稻田里，几个老农持着铁锹在入水和田，不时互相搭讪几句笑话。远处巷落里，孩子们像是在捉迷藏，一阵阵传来叽叽咯咯的笑声。几个遇难不死的人，乍入人间香火之地，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柔和和亲切之情。弘历欣慰的长舒了一口气，边走边说：“
3: 哎呀，我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个镇子上，也不必忙着赶路，歇透了再走。秦凤吴，要不要你再补一卦？”“
2: 王爷实穷天下，这是取笑了。易云再读不告吗？焉有一日之内连遭凶险的事啊！我们爷们不是倒透了霉了吗？宋卦说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后头一句已经应了。王爷回京是要见皇上的，这里我又蒙了您的赦，这都是利见大人，是吗？”
1: 众人说着，沿稻田埂侧径过去，上了大路一箭之地，已经是进了镇了。大约这里散集不久，牛马市场满地都是尸牲狗粪，街上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下，卖水煎包子的，卖馄饨、水饺、拉面、削面、饽饽、馒头、油烙馍馍、一应汤饼的，勺锅碰撞，并有烧鸡卤肉、牛羊肉汤锅，香气溢满街渠。这群拖泥带水、衣衫不整的人经过，引来了各色各样的目光。他们也不理会，咽着口水，徐步走着寻觅下处。最后，在镇西偏北处，寻着了一处百年老店——王记客栈，歇脚住下。一应饮食住宿，汤水伺候周备，也不必细数了。在索家镇歇息了三日，弘历等人已经将养的精神完足。第四日头早，他们雇了走骡驮轿，特意又买了一匹马给弘历坐骑，仍是行商的模样，取道黄陵、刘光、牛市屯，以里往东北行来。路过刘光的时候，弘历想起王老五一家，特意打听黄台这个地方。 乡人都说黄台这地方康熙56年过水已经没了，王老五更是无从打听，农历嗟叹不已也就罢了，一路询问田文静官监为人也是众口不一，有说清廉的，也有说苛暴的，有说爱民的，也有说残民的，竟和官场对田氏评价一样的莫衷一是。问到后来呀，红利也就懒得问了。此时已入5月，天气乍热，中午时分骄阳毒晒，豫北10多天没有落雨了，大车道上浮土数寸，一踩一串白烟儿。红利先在山东赈灾中过暑，最是畏热喜寒，活窖里闷，马上又晒得受不了，便令中午辰时歇脚，过了未时再走。虽然起得早了些，倒略觉得路上安逸，

对身边骑着骡子的刘统军说：“你们听听，这树上的蝉呐，都懒得叫了。往前40里没有集镇，万一有人热倒了，连个救护处也寻不来呀。再说车夫骡子也怕受不了。燕青啊，要走你先走，我是非要歇在这里了。”刘统军张望了一下四周的青纱帐，舔着嘴唇陪笑着说：“哎，奴才也热得受不了了，到前头小村里先喝点水，寻个阴凉地方吃饭打尖，咱们从容记忆。奴才那是为了主子好啊。”秦凤吴见道边有块甘蔗田，稀里哗啦趟过去，蹦蹦的撅了五六根，又追上来。刷去这一先递给了红利一根，一边继续刷叶子，一边笑道：“主子您吃根，收留给奴才。”又递给了刘统军一根，自己撅断了一根，把根儿又递给了红利，其余的都送到了车上温家的。他呲牙咧嘴的倒啃着这收，说笑着：“太闷了，说个笑话吧。哎，说这个北边人和南边人在中间遇上了，北边人就吹嘘呀，我们那儿冷啊，冷得很，摸铁铁咬手，触石石粘皮呀，撒尿的时候一手拿着根小棍，尿一出来就结冰，得随时敲着，不然就连人都冻住了。舌头舔牙呀要先试试，不然就连牙冻一处了。那南边人呢也吹，哎呀，我们那里热呀，热极了，太阳地里放几个老玉米，一会儿就熟，时辰长了就爆了玉米花了。有一回呀，我赶猪进城，一路都不敢停步，路上寻人家喝了一碗水，嘿，出来呀猪都烤熟了。红利听得哈哈大笑，接过刘统勋递上来的这根，一边嚼着一边说道：“烤猪是没有的事，五额父去吐鲁番，热的时候在石板上摊鸡蛋，一会儿就熟成煎饼了。”他指着道旁的玉米：“哎，我出一连，谁对得出有赏？今年的枣玉米旱得精细，焦黄不长。”刘统军不长于此，一门心思想着合适的歇脚地，未及答话，秦凤吴已经对上：“到后来给个穗儿，下场雨还差不多。”敏捷，红利笑着说。

0: 愣了想了想，哎，怎么总觉得你对的别扭呢？车上传来三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莺莺伸头，
1: 四爷，他少对了一个字。
0: 红帝不禁扬鞭大笑。秦凤梧说，
1: 那就必成下场透雨还差不多。哎呀，要再不下雨呀、啊，我们这地下跑的也要变成烤猪了。
0: 一语逗得众人又是一阵哗笑，都觉得暑热好了许多。刘统军在马上遥指前方，
1: 嘿，前头三岔路口那株老槐树好阴凉，我们先歇下来再说，可成啊？
0: 成。红帝手搭凉棚看了看，果见前边路分两岔，一向东北，一向西北，岔道口一株硕大无朋的槐树，老鸦求根，枝叶茂密，遮了足有一亩多地的大阴凉啊，确是歇脚的好地方。殷仪纵马奔过去，飞身下来，一手解着向上扣的紧绷绷的纽子，一手不停的扇扇，仰脸看着浓密的树冠，待众人赶上来笑着说，哎呀，这树是刘秀手植1600-700年的岁数了，你们看那块石碑，可杀作怪，这一路几十里连棵大树也没有，这个树底下要是摆个茶桌棋盘什么的，再有卖瓜果酒水的，还愁没生意吗？这里的人真怪呀。一个罗夫打火点着旱烟，猛吸了一口，早先这里头树多了，田志台那时候还没来河南，是个叫阿西腊布的什么皇子在河南当巡抚，说这里土匪多，嘿，一把火烧净了，结果土匪也没了，那边娃娃河也干他娘的了，没有水，不光土匪不能过，好人也不行啊，这一带先光了。田志台又叫栽树，咦，说也怪呀、啊，树有了，河里也有了水了，只是不如先前大就是了。这一路过来的都是新迁户，黄河冲了家的都安置了这里，说是新垦的地，其实啊都是过去的好地荒了，又垦出来罢了。哎呀，官们的想头咱死也不明白呀、啊。这一番对田文静的评介仍是有褒有贬，红利听得多了只无所谓的一笑。刘统军看那石碑只写了汉光武帝手执此槐，落款却是明弘治二年。秦凤梧便急得问罗夫，我说附近有客店没有啊？哪里能洗澡？这有没有瓜田呢？正乱着呢，古北道上过来了一个小姑娘，只可12-13岁，短袖衫青布裤，赤脚穿着草鞋，手提着瓦罐沿路过来，连踢带跳的，口中还哼着曲儿。见这一大群人歇在树下，诧异的看了看，指着东边说，
2: 娃娃河那边能印牲口，洗澡不成，只有几寸深的水。
0: 秦凤梧问，
3: 有瓜田没有啊？
2: 有的。
0: 那姑娘又看了红利一眼，
2: 我爹就是种瓜的，现在瓜庵里呢，连锄地带看瓜，你要买吗？
3: 买，我一买就是200-300斤，吃不了兜着走。
0: 说着秦凤梧跟着女孩便走。
1: 女孩又回头看了红丽一眼，像是思索着什么去了。秦凤吴张着脸，只是看刘统军。刘统军怔了一下，才想起来他没钱呢，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散碎银子，约摸着有五两的样子，给了他。秦凤吴抽身追了上去，小孩子趟着高粱地梗走了一袋烟的功夫，便到了瓜地了，把瓦罐轻轻放在草庵前，喊了几声爹，一个壮汉才答应着从青纱帐中走出来，手里还提着一把锄。女孩嗔道：“
2: 你就不瞅瞅天，贼热的，过了晌再锄就误了你那半亩花了。”
3: 天旱呐！
1: 壮汉赤膊蹲在地下，喝着罐里的绿豆汤，讷讷地说：“
3: 哎呀，锄头底下三分水嘛。”
1: 女孩闪眼见秦凤吴渐渐进来，撞的高粱叶子沙沙乱响，忙凑到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壮汉先是一怔，放下碗，盯着问道：“
3: 真的？你看清了？”“
2: 像得很，舍粥棚里我跪得近，他眼下有几颗细麻子，方才离得远没有看清，待会儿回去我再仔细看。”
1: 说话间，秦凤吴已经是一头热汗的过来，他便不再吱声了。原来呀，这壮汉就是王老五，被李卫发遣回省。那200多人呢，田地多被水冲坏了，有的地修河堤挖了土方，不能再种了。恰河南何时垦田的亩数，华县原来垦荒的人都回了自己家乡，官府便贱卖了这一带的青苗，租给这些无地的难民，分5年期以粮顶债，安置了这批人。当下见秦凤吴过来，咕噜着眼珠子看瓜，王老五忙站起身来，憨声的笑着：“
3: 官人要吃瓜呀？西头的好，那边我上的鸡粪，随便吃啊。”“
0: 我说我要买200斤。”
1: 秦凤吴顺手摘了一个甜瓜，绷得锯开，青皮红瓤白粒儿，咬了一口，
3: 好甜，多少钱一斤呢？”“
0: 啊，您是远处走道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0斤瓜我给你送去，出一吊钱成吗？”
1: 秦凤吴边吃边说：“
3: 成啊，咱们摘，我们东家等着呢。”
1: 王老五一边摘一边套问：“
0: 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
3: 绸缎瓷器。”“
0: 哦，发财。是从南边来的？”“
3: 哎，我们生意大，南北都有分号。”
1: 二人一地一答的正说话呢，
3: 稀里哗啦的一阵响，一个赤膊汉子闯到了地头，摘起一个瓜掰开就吃，口中说：“
4: 日他奶奶的，这里的人都死了，瓜地不靠路边种，叫老子好找啊。我说常掌柜的，叫兄弟们过来，这里有瓜。”
1: 只听远处答应了一声，一片声碰得庄稼乱响，冒出20多个人来，都是满身的油汗，也不理会王老五三人，满地里践踏着摘瓜，头里嚼着，手里摘着，生瓜扔的到处都是。王老五气脸色煞白，忙低声说：“
3: 别言声，没见都带着刀呢吗？是响马。”
1: 秦凤吴这手一颤，瓜落到田里，
3: 心里盘算着钻青纱帐逃跑。那个叫常掌柜的
1: 趟着瓜地走来：“
0: 你们是一家吗？”
5: 不是。
1: 王老五护着女儿，盘着辫子，低声说道：
5: 他是买瓜的，瓜地是我的。
4: 这儿离延津县多远呢？
5: 回爷的话，顺官道往西70里地。
4: 那走直道呢？
5: 40多里吧。宁走3里光，不走1里荒，谁走这样的庄稼地呢？
1: 常掌柜的还要问话，一个贼人眼识，指着秦凤吴尖声叫道：
4: 嘿，这不是黄河船上那个兔羔子秀才吗？嘿，这世界日他妈的真小啊。
1: 秦凤吴没等姓常的醒过神来，抄起一个熟透了的甜瓜，劈脸就砸了过去，打了个门脸花。
4: 小就小，
1: 他也真溜啊，
4: 哧溜一下便钻了高粱壳子里，没命的往回跑啊。
1: 强盗扔瓜抄家伙，一窝蜂般的从后追了上来。一个强人用刀比划着对王老五说：
4: 挑起瓜跟着爷走。
1: 王老五答应着，一边挑瓜一边悄声对女孩子说：
4: 杏儿，快找你妈想法子。
1: 那强人心不在焉的盯着外头，也没有听见。
4: 红利一干人一边在树下歇凉说话，
1: 巴巴的等着秦凤吴买瓜来。忽然听到远处一阵大呼小叫，转脸看的时候，秦凤吴疯了似的撒腿从高粱地里钻出，
4: 头脸乌青，张着双臂大叫：快抄家伙，抄家伙，响马来啦。他一个筋斗从田埂上倒栽下来，又翻了一个身，满脸灰土臭汗，
1: 已经是大花脸一般，抹一把跳起身来，指着青纱帐篷：
4: 贼人多，四爷，咱们赶紧到前头屯子里去。
1: 说话间，高粱叶子一阵乱响，一群土匪法辫盘顶，手持刀枪，已经拥下路。刘统军数了数，只有20多个敌人，算计除了邢家兄弟、温家和两个丫头，武艺高强，又是大白天，尽可支撑。略觉放心，便急急地说：
4: 主子，叫温家的断后，邢家兄弟护着，咱们走。
6: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

0: 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5号。

0: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2: 第七集。第二天早晨，母亲偷偷地给高鹏举送饭，发现他不知何时越窗跑了，留下封短信说将与北平的几位朋友结伴去美国。王爱珍问丈夫，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高义林也说不清楚，只能一言以蔽之地告诉妻子，差不多是世界上强国中的强国。王爱珍虽是小县城生小县城长的女子，思想却极开通。她说，
3: 让她到国外去闯闯，多见见世面没坏处，或许呀、还能改改她那任性的脾气呢。
2: 妻子都这么说了，高义林只得叹道，那就随她吧，她要是在美国变成了纨绔子弟，那可真就是高家的报应了。可从她爷爷到他伯父到我们上两代人都没做过危害民间的坏事啊。王爱珍自幼体弱，生了儿子后尤显气血两亏。高义林怜之，恐他再难承受怀胎和生育的辛苦，所以他们才只有鹏举一个独子。那一年是1926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1928年8月的某一日，高义林收到了儿子寄自美国纽约大学的信。高鹏举已是纽约大学艺术史系2年级的学生，学艺术史他倒学得挺来劲儿，而且迷上了萨克斯。他在信中向父母报告，自己还爱上了当地华侨之女赵淑兰，她是纽约大学法律系的，比她入学早一年，论起来是她学姐。他俩预计年底成婚，考虑到路途遥远和父母的身体情况，决定举办新式仪式。该句后边是括号，括号中的文字是：亲就亲在一方，甚或双方父母都是可以不必参加的，儿之做法实出于孝。
2: 那王爱珍再开通，听丈夫读罢信还是急了，十分不快地说，
3: 这什么儿子，咋能任性到这种地步呢？这也太随便了吧，简直了，这怎么能让人高兴得起来呢？
2: 一边的高义林叹了口气，哎呀，拉倒吧，不给咱们娶个外国媳妇儿，他就谢天谢地吧。他的任性啊，已非一两天的事儿了，还不都是咱们惯的。
3: 切，这万万不能，这绝对不能，必须让他俩到哈尔滨来办婚礼。咱们就他这一个儿子，让我一辈子都没参加过我儿子的婚礼，那可不行。
2: 高义林有同感，回信画出了父母共同的底线。儿子根本无视那一底线，又来信强调，那会影响他俩的学业，婚事与学业可以两不误，条件是如果父母能派代表来，他俩非常欢迎。中美两国

0: 万水千山，信来信往，就像一个月过去了。
1: 高义林夫妇再回信，坚持要求儿子寄一张赵淑兰的照片来。

0: 绝。吴帝笃后，左右岂可无忠义之人？孙赵二位日后当以高家之交孟相待。
1: 高义威成了革命军后，不但胸襟大了，识字多了，信也写得越发有文采了。每令高义林自叹弗如，汗颜不已。他明白，交孟乃指杨家将故事中的交赞孟良，故对孙赵二位敬信由衷，倘遇烦恼之事，无不向他俩禀实相告，以求指点迷津。而他俩给出的意见，参考价值往往最大。
0: 孙赵两位倒也答应得爽快，义不容辞似的。只不过他俩从没坐过飞机，甭说坐了，到那时连架真正的飞机也没见过，尚未搭乘便已恐高。高义林和他俩一样，虽然自己每年总要去几次天津、北平，甚至南京、上海，却都是乘列车前往。他对乘飞机也很触头，十分理解那二位的为难，所以亲自陪他俩到了上海，给予了绰绰有余的盘缠和不可或缺的见面礼，望着两位全权代表登上了远航客轮。
1: 那也是孙赵二位人生的高光时刻，都西服革履的入住头等舱，在贵宾餐厅学着用刀叉吃西餐，还不忘给招待员小费啊，这是高先生叮嘱的，并且免不了还要在甲板上与形形色色的上等人彬彬有礼的点头微笑打打招呼。他俩从没那么上等过，后来也没有，互相开玩笑说，想过此福，不枉在世上走一遭了。
0: 二人不辱使命，一个自称是捧举他大舅，另一个冒充叔叔。孙尚义是大舅，在赵家的恳请之下做了主婚人，是叔叔的也不能一点义务都不尽，自荐做了捧举的伴郎。而赵家那边做伴娘的是赵淑兰的妹妹赵淑贤。
1: 二人返回哈尔滨后，吉言赵家之家风良好，赵父在唐人街上的威望多么多么的高，儿女一个个又多么多么的正派有教养，总之都表扬捧举有眼光，找媳妇儿找对了。高义林夫妇听了大喜，设家宴为他俩洗尘。对于儿子的婚事，夫妇二人不是没聊过。王爱珍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与军界门户成了亲家。他说，先不论是哪党哪派的军人，反正自己见了军人总有些紧张，

0: 样的亲家关系，日后不容易往近了处。
1: 高义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一旦入伍，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他哥高义威当年就是这话，没事他一回想起来便周身发汗。甭说一般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了，便是像自己的亲哥那样当上了营长的人又能怎样呢？便是吴佩孚吴大帅又如何？统兵数万，丁四桥一仗不也孤家寡人了吗？他哥之死毕竟还被送为捐躯，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别的许许多多的军人的死呢？但是他也不愿与政界门户成为亲家，他妻子赞成，认为所谓政界人物差不多皆轻谈误国之辈，仅仅误国这还不算坏的，坏的与军阀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还专干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事儿。高义林同样不愿与商界门户成为亲家，哈尔滨时他体会到，属于这个界的老帮老派的人物们，内心里不但排挤他，还不大瞧得起他，自己内心其实往往也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中谁谁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
0: 综上所述，儿子的婚事一度成为他们夫妇俩心照不宣的纠结，现在好了，儿子替他俩结了一门远在美国的亲家。远的确是远了点儿，但远有远的长处啊，民间不是美说远处的风景才更是风景吗？将亲家关系彼此当成一道风景，有何不可呢？比之于动荡不安的中国，美国不是一个被形容为蒸蒸日上的国度吗？再者，亲家是中医世家，这是高义林不曾预想过的，也是甚合其意的一点。他每因自己年轻时杀生极多，深感罪过。那么，几代行医的亲家，是不是由上天安排了专为自己消除孽障的呢？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这天夜里，红三军团向遵义发起进攻，彭德怀的命令是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十二团、十三团的突击队成立了，几个突击队各带轻机枪一挺和云梯两架，突击队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和五枚手榴弹。晚上9:30，突击队员开始向遵义城墙靠近。28日0:30，突击队员悄悄爬上城墙，杀死哨兵后，他们在城墙上吹响了军号。山城遵义又一次在梦中被惊醒，红军官兵们高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冲了进去。前军没能组织起任何抵抗，就丢弃一切，从城南夺门而出，开始了一路狂逃。遵义城重新被红军占领了。彭德怀给邓平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安葬在城外山坡上的一棵沙糖树下。年仅27岁的红军参谋长邓平，从此长眠在遵义城下。天刚刚亮起来，遵义就再次被各色标语铺满了。大批的红军宣传队队员和民营干部跟着作战部队拥进城。由于红军曾经在这座县城里住过十几天，因此干部们很快就占据了他们认为应该占据的地方。天主教堂里挤满了伤员，采购人员大规模的采购药品和食品，警卫员们忙着在土豪豪华的住宅里进行安全检查。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也进城了，他们要求得到武器，特别是干部的补充。王家烈出城的确切时间是27日下午3时，那时红军还没有攻城，他的部队还在董公寺一带阻击红军。但是王家烈已经带着他的手枪队顺着遵义至贵阳的公路往南跑去了。28日上午9时左右，跑到中庄铺的王家烈遇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这个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达黔北的中央军将领，给王家烈的第一印象是胸有成竹。当王家烈向吴奇伟说他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团的时候，吴奇伟说，我带的两个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任务是反攻遵义。

两个师加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朱毛足够了，你看仗怎么个打法？王家烈说，中央军应该立即进攻遵义，中央军就不用再向北推进了，应该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在王家烈指点下，吴奇伟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共同认为必须先占领老鸭山和红花岗，于是中央军开始了排兵布阵。吴奇伟让王家烈那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说是公路以西全归中央军。两个人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央红军的攻击部队到了。这是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直期盼的打一场胜仗的时刻出现了。中央红军自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以来，从黔北的桐梓地区突然南下，突破娄山关，继而占领遵义城，打垮了黔军的主力。现在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正是打击吴奇伟部的绝好时机，川军和滇军虽然依旧在向遵义地区压来，可贵州终究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作战积极性，且红五、红九军团正在桐梓以北死死地阻击着川军和滇军。而受到严重打击的黔军目前分散在各地，由于受到薛岳的制约，王家烈已经成了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司令，黔军部队要恢复战斗力需要相当的时间。那么在贵州境内，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是红军的最大威胁了。现在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够在国民党中央军其他各路大军到达之前彻底把眼前这两个师的敌人吃掉，那么就可以在遵义南部创造一个军事上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央红军始终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得到一段时间的缓解，还可以避免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南下的川军和滇军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军合围的态势。28日0时，中革军委发出作战命令，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战地域与敌决战。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彭德怀和杨尚昆立即做出作战部署，十团、十三团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12团担任迂回包抄的任务。林彪和聂荣臻也命令第一军团各部队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之后，李聚奎、黄生的第一师包抄敌人后路，陈光、刘亚楼的第二师准备追歼。同时第三军团11团和第一军团3团分别南下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红军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交手，现在两军骤然在贵州的偏僻一角相逢，战场气氛格外异样。

向红三军团十一团红花岗防御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红花岗主峰991米，地形险要，是扼守村。

0: 一南大门。十一团首先抢占红花岗主峰，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的阻击，把敌人拖在这里。第五十九师的进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军官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两块银元，并且在伞兵线的后面布满持枪督战的战场督察队。与前军不一样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十分密集，并且有飞机的支持。第五十九师的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反复向十一团的阻击阵地冲锋，双方都出现很大的伤亡。尤其是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营官长伤亡殆尽。十一团很快发现敌人出现了动摇，在团长邓国清和政委张爱萍带领下，红军官兵高举着马刀喊：“不要跑，缴枪救活命。”但是敌人撤退的趋势已不可遏制。第一营三连连长宋少华肩膀负伤，他一边组织几个老兵掩护撤退，一边向后奔跑。奔跑中，他听见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向他怒吼的是一名腿部中弹、正坐在草丛中包扎的红军战士。宋连长愣了一下，随即被追击而来的几个红军扑倒在地。对红花岗主峰的进攻受阻后，吴奇伟调整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向十团防守的老鸭山阵地发动进攻。参加进攻的不但有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唐云三部也投入战斗。在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下，老鸭山山头的树木和野草都燃烧起来，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十团官兵连续几次打退敌人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主峰上。急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建率领官兵开始反冲锋。红军官兵反冲锋的主要武器是刺刀，在小小的山头上，双方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建牺牲，老鸭山阵地遂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的阻击线被突破，不但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围失去了依据，而且中央红军将面临两面受到夹击的处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聊老子达观的生命观。 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老子说的出生入死是什么意思呢？二是如何来理解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三是怎样才能做到出生入死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如何面对生老病死的？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给出了与常人不同的答案。他在第50章中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老子说啊，生与死本就是一个循环，一个整体。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走向入死，而从死亡的那一刻起，也许又是另一种出生。这几句话看似玄妙，实则是老子对生死之道的最透彻的洞见。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宇宙的达观。老子看透了，生命不过是气的聚散，生死只是道之运行的一部分。出生入死不是景句，而是一个宇宙的循环。将生死自然化的视角并非是老子的独创，在道家思想的另一位集大成者庄子那里，我们看到了更为生动也更具冲击力的实践。庄子至乐篇中记载，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的朋友惠子前去吊唁，却看到庄子正鼓盆而歌，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在唱歌。惠子大惊，责备他说：“你妻子与你相伴一生，生儿育女，如今去世，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太过分了吧。”庄子的回答堪称千古绝唱。庄子说：“不是的，他刚去世时我何尝不悲伤呢？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的妻子最初根本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化而有了气，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他又变化了，回到了死亡。现在他安详地沉睡在天地这座大屋子里，我却在旁边哇哇大哭，这岂不是太不通达命运的道理了吗？”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它的形态在变，但本质的能量始终在宇宙之间循环。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看老子的出生入死，老子不是在诅咒生命，而是在为生命祛魅。当我们能够像看待日出日落一样看待生命的起点与终点，我们内心的恐惧便失去了生根的土壤。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天地冷酷无情，以为老子是在否定生命的价值。其实不然，刍狗是古人祭祀用的草狗，祭祀前对它非常恭敬，祭祀后呢，却把它随便丢掉。老子借用刍狗来比喻天地，他认为天地运行，日月交替，不因为一个人的喜悲而停顿。我们若能以天地之心看待生死，就能理解死并非。历史上有人真正活出了这种天地之心，比如唐代的诗人王维，他看淡功名，

晚年隐居陕西蓝田的辋川，过着田园生活，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著名诗句。他早已洞悉生命的流转，生如水流，死如云散。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元大都多年。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为何能如此从容呢？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他理解了自己不过是天地正气的一种显现形式。当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他已将自己的生死融入了天地正气的运行法则之中。这种境界正是对天地不仁的崇高的呼应。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了解了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宇宙的宏大视角后，我们该如何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修炼这份出生入死的达观呢？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顺其自然，安时而处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智慧是顺其自然。就像一代文豪苏轼，他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晚年更是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当时气候环境极其恶劣，流放到这里无异于把他判了死刑。但苏轼呢，他在儋州兴办学堂讲授中原文化，亲自授课，广收弟子。他真正做到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第二，珍惜当下，全情投入的活。老子说，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给人便利，无也发挥了其效用。第三，追求死而不亡，成就精神的永生。老子曾说，死而不亡者寿。真正的长寿不是肉体的延续，而是精神的传承。孔子死后2000多年，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东方文明。屈原虽沉江而逝，却以离骚万古长存。岳飞虽亡，忠义之魂犹在中华的血脉中流动。他们的身体虽灭，精神却不灭。这才是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3: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 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

0: 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4: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3: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4: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3: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4: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6: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 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十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成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7: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6: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四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利剑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8: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6: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9: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交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6: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树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10: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6: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3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11: 作为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6: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2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向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 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七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12: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治家下，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6: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6: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斌华发来的报道。
13: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 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14: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跟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13: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15: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13: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16: Internet is open for everyone.
17: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4: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3: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4: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

0: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8。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3: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10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0: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 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3: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个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署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实不至，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0: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3: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的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得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

0: 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

0: 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9: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建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0: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9: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1: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9: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建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建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9: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9: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7: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17: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6: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7: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杨杨杨。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叠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万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去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0: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 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7: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地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0: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8: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

0: 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吉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一百个、二百多，请客也得住，羊也得住。
2: 我这里真的真的，
1: 三十个猪，那玉米一点有呢。
2: 哦，玉米地上午吃。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
1: 得忙着你。这是我的车。
0: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1: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2: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1: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2: 喝茶，
1: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在哪去了吗？
0: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3: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4: 长征地理名片。
5: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民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6: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

0: 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1: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拉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0: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1: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拉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0: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0: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1: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拉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子口。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拉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人，出生199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的很，是吧？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我。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拉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不行，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购吃购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线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女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女养女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际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5: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4: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8: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9: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7: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3: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开办马头琴公益课堂，长山镇新立村多措并举开展交通劝导管控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非遗技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扎根基层，近日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创新文化服务模式开设免费

0: 的和谐乐章，走进乌兰社区的多功能活动室，悠扬的马头琴声婉转回荡，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内，专业老师面对面手把手开展教学，细致详解马头琴基础乐理、弹奏指法等核心知识，耐心指导学员练习弹奏技巧，零基础的居民们沉浸式学习非遗技艺。
1: 哈达街道乌兰社区马头琴公益课堂教师白巴图，我是乌兰社区外宾的老师马头琴老师，非常感谢乌兰社区对我们老年学马头琴的老师提供场地和设备。每天我们到这儿之后啊，非常高兴，有唱的，有拉的，有跳的，这样的场地特别好，
0: 我们呀，觉得呀，这个老有所学，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感觉，非常的幸福。社区常态化开设马头琴公益课程，固定每周一、周三、周五开课，同时配齐教学场地、乐器设备，为居民免费提供优质的学习平台。目前，公益课堂已有学员30名。 涵盖辖区不同年龄段居民，学习之余，学员们自发唱歌、起舞、交流切磋，温馨热闹的氛围充盈整个活动室，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距离，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非遗魅力。哈达街道乌兰社区网格员尹丹。
2: 全国县作为中国马头琴之乡，同时呢，马头琴音乐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乌兰社区为了更好地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特开设了马头琴公益课堂。我们聘请的也是专业的老师，让大家近距离地感觉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魅力。我们将非遗文化扎根社区。
0: 走进百姓生活，提升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三春不如一秋忙，秋收期间，农用车辆上路进入高峰期，道路安全隐患突出。常山镇新立村多措并举开展交通劝导管控，全力守护群众秋收出行安全。 新立村常态化设立交通安全劝导岗，实行早晚轮岗值守，严查车辆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免费为车辆粘贴反光贴，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常山镇新立村劝导员盛广利：
3: 我们这个道路安全这一块，早上午5点，4个人值班，晚上2班倒，晚上到8点，过完的车辆完了三轮。 俩轮不戴头盔的，得戴头盔。我们劝导，完了这个没有反光贴的，我们及时给他贴上反光贴。我们村干部直接给我们新立村提供，完我们给贴。车载人的也就不能载人，确保我们道路安全，避免发生事故。
4: 新立村紧盯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排查各类农用车辆安全状况，摸清车辆底数，通过免费发放粘贴反光贴，保证夜间出行安全。常山镇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庄：
5: 自秋收以来，我新立村聚焦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对拖拉机、三轮汽车、摩托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全面摸清车辆牌证。
0: 安全技术状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我统一购买反光贴，过往车辆可以自行到劝导站进行张贴，全力守护秋收道路安全。秋凉抢收起早贪晚，为此，新立村将安全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村委会为作业车辆补齐安全标志，强化夜间出行防护，全力保障秋收道路安全有序。
4: 常山镇新立村村书记张文庄：
5: 交通安全这一块，我们呢也走到田间地头，没有反光贴的，及时给他贴上。有的有时间了，他就到我们卡点把那个反光贴劝导站到我们劝导站把那个反光贴给都贴好，这样式的以防晚上收割的时候，引起交通安全。这样式的，我们尽量把交通安全做到首位，为老百姓的秋收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日前，位于哈拉毛都镇先锋村红。

0: 苹果休闲乐园，连片苹果林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在林间弥漫。眼下果园正式进入苹果采收最佳时节。哈拉毛都镇先锋村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产业。该村红苹果休闲乐园集果品种植、田园观光、休闲康养于一体。今年乐园里苹果长势喜人，果品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在林果产业基础上，乐园不断完善休闲配套设施，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垂钓、特色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先锋村红苹果休闲乐园负责人于峰：
1: 我们这个采摘园呢，既有垂钓，也有餐饮、休闲娱乐。我们这个红苹果休闲庄园呢，整个占地面积15万平左右，整个我们这个采摘的项目呢，既有这个红苹果，同时呢也有鸡心果啊、李子呀、桑葚呐、等等，品种非常齐全。
0: 近年来，先锋村持续做强苹果特色产业。红苹果休闲乐园以林果产业为基础，配套田园观光基础设施，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产业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创造就近务工岗位，采收季吸纳本地劳动力入园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小苹果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致富果。笔墨凝匠心，水墨润初心。国庆前夕，包斯尔·郭尔罗斯当代文化精英水墨人物画展在成吉思汗文化园正式开展，以艺术献礼国庆，庆祝建县70周年。农工党、吉林省书画院、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相关负责人等省市书画界嘉宾及300余名观众参加开幕式。展览聚焦传统水墨意境与郭尔罗斯地域人文，集中展出包斯尔多年创作的精品水墨人物肖像，作品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展现出深厚的笔墨功底与浓厚的家国乡情。作为农工民主党党员、土生土长的郭尔罗斯艺术家，包斯尔扎根家乡沃土，其画作融泼墨之豪迈、积墨之厚重与写意之空灵于一体，将东方美学的哲思与郭尔罗斯当代文化精英的呼吸巧妙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画展的成功举办，为传承传统水墨艺术、繁荣地域文艺事业、推动前郭尔罗斯文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енгэрлэг босо Монгол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д хоолой төмөр н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ө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ыг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жо 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зура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тн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全球柴油吃紧，俄美拟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合同，美欧各有考量，柴油缘何站上能源博弈风口。
1: 第一。